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抛货车辆通行；苏通大桥竹行至常熟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同时，省内大部分路段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祥翁街道沿海再次登陆。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首个中国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目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2026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5: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杀猪盘这个网络热词大家都不陌生吧？ 字面意思就是养肥猪而杀之的意思，一般呢是指通过网上聊天、恋爱交友的方式呢获取受害者的好感，赢取受害者的信任，然后以一些投资理财、博彩等平台网站来诱导受害人在里面充值转账。前期呢一般可以从平台提现，诱导受害人更大的投注，也就是养猪。 后期呢，平台网站则关闭取现功能，将受害人资金全部卷走，达成杀猪目标。杀猪盘大家都了解了，那你知道杀羊盘吗？近些年来，由于防范电信诈骗知识的广泛宣传普及，我国的广大群众是产生了防诈抗体。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法分子换汤不换药，又打起了外国人的主意， 将杀猪盘升级为杀羊盘，通过线上聊天软件及翻译软件假扮成白富美、高富帅，和外国人恋爱交友，取得对方信任之后，伺机引导被害人参与投资或者是赌博，进而骗取对方钱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案例。 2021年9月，翁某甲通过互联网了解了杀羊盘的详细操作流程之后呢，便与黄某某共谋杀羊。其中黄某某提供翻墙到外网等技术支持，翁某甲提供资金购买电脑、手机等设备，并负责团队管理、员工培训、搭建虚拟交易平台以及数据修改等等。 同月呢，两人租赁了房间，并且相继招募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等人在互联网上注册相关 APP 账号，通过冒充年轻貌美的女性与外籍男子聊天交友，确立恋爱关系的方式，引诱外籍男子在其搭建的虚拟交易平台上投资行骗。同年12月，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据统计呢，2021年10月至12月，案发翁某甲等四人共计发送诈骗信息30万余条，聊天对象共计5万余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翁某甲、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向不特定对象发送诈骗信息5万条以上，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并且呢是共同犯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翁某甲等四人以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对四位被告人减轻处罚。综合四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等，双流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翁某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对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对被告人翁某乙、邱某某、林某某的违法所得各人民币3000元予以追缴后没收并上缴国库。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是一个网络热梗，偶尔呢也会有网友戏谑问道，那骗外国人可以吗？答案呀，当然是不可以。无论是诈骗中国人还是诈骗外国人，只要是诈骗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国刑法采用属地原则，即不管行为人是我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我国刑法，与被害人国籍无关。2022年12月1号正式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不管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都会依法进行追责。所以切记不要存有骗外国人不犯法的侥幸心理，我们的国家形象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来维护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6: 早啊，
4: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7: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2层

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

0: 我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高帅去一家公司面试，一起面试的还有其他两个人。 HR 说，你们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5: 第一位面试者清了清嗓子说，我985。这 HR 啊没什么反应。
7: 第二位面试者说，我211。 HR 依然没有反应。
5: 这个时候高帅怯怯地说了一句，我996。
7: 话音刚落， HR 眉开眼笑，不错不错，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决定录用你了。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5: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7: 10点的。
5: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7: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
5: 高中的时候，白小雪数学成绩特别好，老师推荐她参加数学竞赛，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难题她都会，两道最简单的题却出了岔子。
7: 考试回来，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我把所有超高的剑法都教给了你，让你去华山论剑，结果没想到你居然不会爬山。
5: 高中的时候，食堂的饭菜不忍下咽，去外边吃饭，桌上放着一碗芥末，大头没看仔细，舀了满满的一勺放进嘴里，立刻是泪如泉涌，大头紧闭嘴巴没有说一句话。这个时候朋友问，哎，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8: 我想我爷爷了，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怜他老人家辛苦一辈子也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5: 朋友听了大头的话，二话不说，立马也舀了满满的一大勺放进嘴里，同样也是泪如雨下。
7: 这个时候大头哈哈大笑，你怎么也哭了？
5: 这个时候哥们儿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也想你爷爷了，我想你爷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缺德的孙子。
7: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5: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7: 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5: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7: 好的，猪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饭后，老王打开烟盒，发现又断烟了，于是摸出20块钱，打算让儿子去跑一趟。儿子，给老爸买包烟去，老规矩。
5: 儿子接过钱，仍然伸着手不肯走。
7: 烟才15块钱一包，

0: 当餐厅，现在都挑路边的苍蝇馆啊。
1: 那你是不是太抠门了，让女孩看不起啊？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觉得女孩赚钱也不容易，得体贴，不能吃人家太狠呐。
1: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0: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2: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0: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1: 有一天，有个女同事问老王说，王哥，你和嫂子感情怎么样啊？
0: 老王想了想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你嫂子啊，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1: 哇，那你们夫妻关系一定很好了。
0: 老王摇摇头，很认真地说，不，我是说，我们有好几次吵架都差点同归于尽。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1: 哦，她在楼下干什么呢？
0: 她正在倒垃圾。
1: 那你跟她表白了吗？
0: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1: 好啊，然后呢？她答应了吗？
0: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1: 你怎么跟她表白的呀？
0: 我说，收破烂儿。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5: 那当然是文化咯。
6: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5: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6: 具体说说。
5: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你知道吗，水果的营养都在皮上，营养学家研究发现，水果皮当中含有85%的纤维素，还富含人体所必需的20种氨基酸，长时间吃果皮有助于消化，并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6: 媳妇话还没说完，铁柱就打断，老婆老婆你别说了，明白了，我这就把香蕉皮吃了，行了吧。
5: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6: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5: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6: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
5: 女朋友的老妈是高中老师，大头第一次去她家，这个老太太就说道，想要娶我的女儿起码有房子。
6: 阿姨，我家有一套房子呀。
5: 有一套房子那只是进了提档线，至于能不能进专业线，还要看你的房子大小。你有没有车啊？
6: 一听这话，大头有点急了，小声地问，如果没有呢？
5: 没有那就得退档。
6: 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5: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6: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5: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6: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5: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6: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早上儿子给老王要了5块钱就去上学了，
5: 晚上放学之后，小家伙从书包里面掏出一个小药包，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撒了一遍。
6: 儿子你干嘛呢？
5: 爸，咱们家再也不会有高温了，我在家里撒了老鼠药。
6: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莫名其妙地问，啊，你撒老鼠药干嘛？
5: 不是都说防暑降温吗？这两天老听你跟妈妈这么说，我来给你们放点老鼠药。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6: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5: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8: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5: 里面有粮食。
8: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
9: 老王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哥们几个都在抱怨婚姻的桎梏，怀念单身狗的美好时光。
5: 看大家都在抱怨，老王说了，人呀还是要现实一点儿，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那是明显提高了。
9: 对于老王的话，哥几个嗤之以鼻，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够你受的。
5: 哎，你们还别不信，我这可不是瞎说，我是有三个充分的证据的。
9: 啥证据啊？
5: 体重、血压、发际线。
9: 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5: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8: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5: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9: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5: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8: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5: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气，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禁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家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太友，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自始至终，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超货车辆通行。苏通大桥竹行到南通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超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同时，省内大部分的路段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

0: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驸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驸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药业，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药业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

0: 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前来咨询，854531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5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2: 哇，那他们的10000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0000-15000啊，13000-15000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000，在170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2: 八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2019年新款就好了。
1: 20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20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2019的和20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已经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

0: 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要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
2: 1.5的
1: 哦，1.5
2: 的是吧？
1: 3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多少？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2010的3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五六七，
3: 大约
2: 这个五六七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哦，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够啊，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五千到七千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一万左右，好吧？
3: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2: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一万多。嗯，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七千啊，五六七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七八千六七八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一万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
0: 哎，好，
3: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三十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4: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凌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9: 哎，你好。
0: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9: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底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2: 好的，手动挡2018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9: 3万5左右是吧？
2: 对，个人交易3万5，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9: 哦，行，我知道了，好，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 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

0: 然后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0: 嗯，是的，64000公里。
1: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1: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0: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Hello，
2: 喂，
0: 哎，
2: 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最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嗯，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嗯，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嗯。
0: 嗯，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0: 1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1: 啊，如果是就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1: 好的，谢谢您哈。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标的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2: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0: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0: 2.4智享版，双电双电解脱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上10万的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3: 啊，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3: 我买了沿着山路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0: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
3: 对对对，
0: 新车啊。
3: 是的。
0: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3: 行，那谢了啊。
0: 嗯，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 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

0: 你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哈？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哎，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最近啊，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又上热搜了。
7: 又上热搜了。你看啊，现在大家呢，不仅是要比谁的旅游更让人破防，更要卷谁人前人后的反差巨大。
6: 这一个个的在朋友圈里要多光鲜有多光鲜，在旅行途中要多惨烈有多惨烈，简直就是一整个现实一地鸡毛，朋友圈岁月静好。
7: 这些网友啊，都有一个一生要强的朋友圈，尤其是在旅行这件事儿上。
6: 虽然现实可能会很累哈，但是朋友圈一定得美。
7: 是，图呢是耗时。

0: 一个小时专门修过的，排版呢是要符合颜色搭配的，这文案是精心从某书上挑选过的，这朋友圈必须得是当天发的，就连评论区的回复也是要字句斟酌的。
1: 这是当代网友的朋友圈运营守则哈，也是现在青年的网络处世学问。
0: 有一条超绝的朋友圈，首先必须要有一条贴合内容，而且关键是这个规格拉满的高端文案。
1: 你看这图片准备好以后啊，咱得先在社交平台上大海捞一下这文案，旅行的艰难困苦那是一点都不能提的啊。
0: 对，为了人生照片，再苦的路也要走完。
1: 用生命拍有生命力的照片，在故事感的现场发故事感的文案，
0: 在高原吸一口氧走一步路，朋友圈写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好家伙，这文案配的是玩摩托艇的时候掉湖里差点淹死，然后朋友圈写着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
0: 爬山爬到腿打颤，好不容易爬上去都快累死在山上了，朋友圈配文说哼，小小泰山拿下。
1: 拿捏，主打一个拿捏，差点被累死才看到的景点在心里说着再也不来了，朋友圈却写着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
0: 哎呦，要不要这样啊。还有呢，这交通工具不便，颠来倒去坐硬座也要直达景区的，我们的座右铭是我可以过得苦点，但是我的朋友圈不可以。
1: 是晕船又晕机，身体状况都不好了，依然写着广阔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地方。
0: 是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坐到怀疑人生，最后人家朋友圈写着什么，注意听好，远山知我意，人生是旷野。
1: 好家伙，
0: 旷气旷气旷气旷气，
1: 累那是一点不会提的。还有就是勇敢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爆改式旅游的总要写一句总要和好朋友一起爬次山吧，
0: 但是主打一个一身狼狈。
1: 哎，很多女孩子一到海边必须要长裙加身哈，这裙子湿到可以拧水，风大到好像有人在推，但是朋友圈却仍然俏皮说想带你们一起看海，
0: 我还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呢。
1: 哎呀，
0: 另外还有人出走在非洲逃难式旅游归来，人家在朋友圈发布什么呀，自由与美好就是如此简单。
1: 哎呀，站在瀑布底下那潇洒的必须写一句瀑布是场永不停歇的雨，离开的时候却要等一下我先拧个鞋。
0: 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朋友圈精致，还有主打一个没苦硬吃的，哪怕凌晨3点就要出门也得2点爬起来化妆，因为我的朋友圈必须要松弛要美丽。
1: 站在草原当中那风大的感觉要把整个人都吹跑了，但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也要尝试着我得拍个美照，别挡着我。
0: 对对对，必须得拍照，这主打一个到此一游必须得留下痕迹。关键是你上各大视频网站，你搜那短视频就是第三视角拍在那种风中拍照的女孩子们，主打一个腿抖身体抖头发抖浑身都在抖，呜呜呜呜呜，就是风大的感觉，
1: 整个身体变成了一面旗帜哈。
0: 嗯，还有特种兵旅游，一天打卡所有景点，每个景点呢都要换上和景点色系相配的衣服，拍摄越狼狈照片越好看的信条永远是真理。
1: 为了晒一张100公里的骑行截图，最后含泪被肌肉酸痛反噬一个星期。哎呀，不得不说呀，这些网友真的是为了装一下那是非常的拼呐。
0: 不管里子如何，这面子总要做足，照片里的蓝天白云那都是 P 的，因为去玩的那天不仅刮风还下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对于朋友圈的执念，所以你看去的地方必须美，没有条件的咱直接创造条件。就好比那次我开玩笑是张小白那是去了哪儿啊，是去了夏威夷吗？其实不然，人家主打一个
1: 粉沙滩照片让你真的是吐槽一辈子是吧。
0: 关键是你看就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来讲，我真没见过有那么美丽的地方，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景别被张小白拍出了真的是在夏威夷穿着沙滩裙的那种感觉。
1: 你等着啊，马上朋友圈又出一组
0: 啊，这又去哪儿了？去到欧洲了。
1: 我跟你讲现在网友都老厉害了，比我强多了。你比如说要拍一个从这个 台阶下面往上走的这样动感的照片，那台阶不够怎么办呢？我硬凑啊，然后装着自己好像在慢慢上台阶，其实是自己在半蹲着一点一点探出头来，
0: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这种感觉是吧？
1: 就是为了拍出那种上山的起伏的颠簸感，对吧？
0: 是的，本来你躺下去到那片草原啊，躺下来以后这草原上全是牛羊噗噗，后期你整个P 掉，还你一个妈生美丽草原。
1: 哎，有多少人就是被别人的朋友圈的这种分享种草，直接就去打卡了，然后结果发现，哎呦，这跟照片里看的不一样啊。
0: 草原这事儿我有印象，在网上也是热度挺高的。表面人家发的朋友圈PO出来的美图上面写着爱与自由，哇，看上去风吹草地见牛羊，虽然没见牛羊，但是草地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呢，实际这位博主可能就草原上那些一地马扑扑就 P 图 P 了有两个小时呢。
1: 哎呀，全是扑扑啊。就这些去打卡旅游过的人那嘴是真严呀，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 P 掉了什么的。
0: 对，就像那个江湖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真理，每当一个网红景点爆火之后，去打卡大多都是货不对版。
1: 这就是你一 P 我一 P， 到了景点我懵了。
0: 对于这个毛批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有哪些看法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想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精装的还是毛坯的呢？那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现在网上晒出的照片有几张可信的，还真不敢说。你看啊，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之前有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西藏布达拉宫，各种疯狂出片，那是旱地拔葱啊，一个个的小土堆愣是让他们拍的真是非常的壮观。
4: 还有武康大楼前开满的郁金香，其实只是一个小盆栽，
3: 就是借个位，然后瞬间就好像这个楼前开的全是花似的哈。
4: 不过你说这能怪人家吗？主要怪看图的咱们是不是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3: 还有啊，最近在福州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网友啊都晒出了说，哎呀，我们福州也有这个阿勒泰了呀，然后就看到了，哇，那照片真的是美啊，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青草绿地，高山峻岭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大海报前拍的。
4: 哇，人家拍的是真叫一个好啊，不过真够了，真想跟你们这些景点打卡骗局拼了。
3: 但是一句来都来了，
4: 来都来了，钱和时间也都花了，所以必须出片。
3: 这网友们表示说，我要是不发朋友圈骗几个人来，那就是对不起我吃的苦，这什么心态啊。
4: 同样是网友，还有人说了，说取消朋友圈分享，旅游业那得少一半收入啊。
3: 哎，许多人就说呀，这不就是 strong 吗，这骗哥骗姐们可以，别把自己给骗了呀。
4: 我摊牌了，我就是 strong， 怎么了？
3: 哎，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精装朋友圈只是表面光鲜吗？但我是还要这样发
4: 哦，拜托，你看啊，出去玩一趟，这好不容易请到假，对不对？钱包也都被榨干了，那最后还不得要发个朋友圈吗？
3: 拜托，旅游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去了那么远的地儿，走了那么久的路，人又那么多，又晕船又晕机的，还不就是为了装个大的，然后惊艳所有人？
4: 哎呦，这是我们花大力气来装修的精装朋友圈，谁要拆穿那就拆穿吧，反正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种被拆穿的感觉。
3: 你看林夕怎么说的，他说去丽江我晒的那背上的肉都疼，直接掉了一层皮，朋友圈的文案却是自由的味道。玉龙雪山这一路夕阳肚子还疼得差点跪地上，朋友圈文案却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
4: 许多人会觉得，哎呀，这样活着真的好累好假呀，但真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别太在意别人发了些什么，想发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3: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活的方式，对吧？没有什么孰高孰低之分，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那可能是他们不爱分享，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和记录了。
4: 那对于这群爱发精致朋友圈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说分享欲超旺盛，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们知道这朋友圈的访客那是未来的自己。
3: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们知道那几个瞬间是我鲜活人生的一些证明，也是支撑我热爱生活的全部。
4: 对，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但看到了草原上的动物迁徙，感受到从未见过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魅力。
3: 哎，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1999KG 啊，他说了，那些都是我努力热烈活着的证据啊。还有花开时我也说了，他说每次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爱上我自己呢。
4: 反复的爱上自己，这话说的真不错。虽然夏天去迪士尼真的很热，很多人，但是烟花燃起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3: 是的，网友就说了，说你没有办法衡量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而那一个时刻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怀念的瞬间。
4: 还有人说，人呢不 不就是活这几个瞬间吗？既然如此，这精致一下，死壮一下又怎样呢？
3: 顶着油头下楼吃麻辣烫的人是我，朋友圈中妆容精致完美的人也是我，但是我们还是向往着并为那种精致的热烈的人生状态而努力着，我觉得这就够了吧。
4: 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后台琴琴他说了，我呢都是先带上 IP 地址，随便的编辑几句，然后取消并保留草稿，回家之后再精装修，之后再发布。
3: 哎呀牛啊，学到了呀。
4: 哇、哦、你真是可以啊。还有木子说，没错了，就是本公主了，朋友圈直接当共享日记了，有共鸣的朋友呢就一起交流，不在意的路人划过或者屏蔽就好，毕竟回看最多的人都是我自己，当然啊还是以第一读者优先。
3: 嗯，再来看这个叶柱堂，他说了，很多人字里行间就透露着一股发朋友圈是低级的，不屑与之为伍的假正经心态。我想说，不管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没有谁比谁高端吧。真要断绝社交，与世独立，可以先把每月的流量套餐你给断了，不上网就不会因为别人发的朋友圈高级还是低级而扰乱自己了。
4: 其实从来都没有高级低级，更不需要去对比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第三只鸽子，他说，我一般呢朋友圈发图都是自己想文案，编辑个人认为适合当时觉得心境景色的话，网上搜固定的模板那就落俗套了，照片呢也是想发啥就发啥，主打一个乱发，哈哈哈。
3: 李李他说，好累的旅游即视感呀，我旅游都是随意发图，拍照也是一键美颜，从不精修，主打一个随意吧。
4: 还好带上了美颜。还有胡杨林他说，是我了，八月初的时候去过伊犁，七天遇上了泥石流、封路啊，赛里木湖阴天雷暴雨，再加上车坏了，干等仨小时救援。
3: 哎呀呀，
4: 小红书上的绝美湖景那是一点都没见着
3: 啊，
4: 网红花景还全是蚂蚱，那拉提人多到爆炸啊，堵得还没走得快，而草原上全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噗噗馈赠。独库公路堵车堵了13.5小时，下车这腿都虚浮了，还有很多数不清的悲伤。结果最后一天一边堵在独库，一边 P 图发朋友圈整定位，说山不见我，我自见山。主打
3: 全是透露着心酸呀。
4: 他说主打一个风景不好滤镜来凑，真的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3: 啊，真的是精装的人生啊。
4: 但是我真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你这一路吃的苦都抖在朋友圈，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关键是这一路吃的苦它挺小众的。
3: 我想说胡杨林，你的这段留言如果发到朋友圈当文案的话，其实要比那个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这句话来的评论更多，你信不信？
4: 对，我也觉得一定是如此的，他在精装朋友圈里面一定是另辟蹊径的。
3: 再来看一下字，他说在某大热旅游城市吃的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踩雷，住宿的地方因为离古镇近，还看到了巨多的老鼠和苍蝇，外出去这个景点交通还贼烂，基本上都要堵车，本来想发精装朋友圈的，最后还是算了，实在是不想昧着良心推荐了。
4: 还有浩进雄他说，我直接过渡到只拍不发，没事的时候自己翻出来看看，但是特别爱看别人的。其实我就想说呀，关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虽然大家诟病不少，在网上一度被讨论的热度也很高，但是我也是主打一个还挺喜欢看的，就感觉像是在游览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那样，看起来还是此起彼伏挺快乐的。
3: 其实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我觉得卖卖惨，做一下毛坯的朋友圈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4: 一定大有热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是怎样的看法，或者说你的朋友圈又是怎样的，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留言。
3: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7: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6: 其实花足本钱玩票大的，对于 strong 哥 strong 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惊艳所有人。
7: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6: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7: 对，就是何必呢？那那么重要啊？
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很多网红来说，代价就是接连的吃土两个月。想要一句你真专业的留言，直接拿下了全套的户外装备，背后呢却是在各大网购平台啊反复的挑选，只为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7: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哟，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 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6: 啊。这是死壮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7: 是的。
6: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 P 倒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

0: 来助力不就好了吗？
1: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0: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誓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狠狠拿捏。
1: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它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0: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啊？第一种呢，就是网络时代的认同需求。你看，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啊，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身份认同。
1: 哎，你说到身份认同，让我想到网友的一句话。
0: 那怎么说？
1: 说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该包装还是得包装。我突然想到，就每个社交平台你看吧，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个人用户 ID， 但凡有点粉丝量的，你看看人家那包装，某某大学什么商学院硕士，某某叉叉某某什么什么专家，挺有意思的。
0: 再有一种心理啊，就是社会生活的比较心理。就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透明化了。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形象不够出色，一部分人呢时常会感觉到特别有压力，然后就被卷起来了，从而想方设法的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以此呢来显示，哎，我可不比你差啊。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1: 哎呦，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说法，就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面试官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0: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1: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1: 我们下个洛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壮的朋友圈。对此呢，撒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3: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2: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3: 不不不，我们是在明阳。
2: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毛坯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3: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2: 看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
3: 哎呀，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2: 再来看看超耳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3: 你在阴阳谁呢？
2: 就是很死装。
3: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2: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儿了吧。
3: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2: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3: 是
2: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3: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毛坯到精装都是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2: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3: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2: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3: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这朋友圈的蹊径也会有点多
2: 啊。再来看看依依，他说了，精装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为了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伙伴，一起来见证彼此从毛坯到精装的人生蜕变。
3: 我喜欢千里之声这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毛坯人生也好，精装朋友圈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光鲜亮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毛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
2: 小聪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3: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2: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3: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净来。
2: 那如何看待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3: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2: 对的， 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3: 嗯，
2: 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赏心悦目的图来得更舒服一些。
3: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啊，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2: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3: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2: 那又怎样，
3: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2: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3: 限量版这个词儿用的妙啊，
2: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坯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
3: 嗯
2: 啊，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要深夜，那也是必然的，而这或许就是你没有看到的。
3: 对，我们经常说啊，说社交平台大家所发出来的，所让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要让你看到的。
2: 嗯，
3: 所以大家实在不必有太多的思考，如果说再上升到和自己生活的比较，那就真的有一点点自扰了。
2: 对，别羡慕别人，就需要去珍惜独属于自己的此时此刻的那份小确幸就够了。
3: 而且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精装，那是我们顽强的奋斗，那才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装，
2: 就是把生活精装了，是吧？
3: 对，你还记得那个咱们之前有聊过苏轼
2: 啊，
3: 有人就打趣说这苏轼的一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吧？
2: 确实，
3: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他的一些古诗文，就尽管他的一生颠簸坎坷不断，但是他始终非常乐观啊，孜孜不倦的去追求精彩逆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向人家来学习。
2: 对，你看人家在苦中作乐当中来了一锅红烧肉，是吧？就是不必急于将自己的生活定位成毛坯状态。
3: 对，他就是一路吃吃喝喝，乐在其中，还可以欣赏山水。
2: 嗯，
3: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精装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许此时此刻可能离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但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份努力，你添的每一块砖，加的每一片瓦，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若干年之后自己建筑起那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梦中小屋。这个小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它可以是在你心里的，是一道坚筑的防线，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意会，对吧？
2: 哎，我觉得就是立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为之奋斗，其实我们会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精装人生的。
3: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
3: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

0: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 欢迎锁定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情，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 可以关注的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啊， 我们的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FM902。

0: 音乐之声，如果你们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85453123，85453123， 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1: 连云港交通广播，同时呢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嗯，是的，那个大家如果说哈今天发现我们的直播间有点卡的话，可以提早跟我来讲一下啊，因为最近呢它又是一个台风天气啊，就可能我们的信号略微又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也。
0: 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关于房产类的一些话题提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这个想法，包括买房卖房的一些需求，包括政策的一些理解啊，都可以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啊，至少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我们手里有一些二手房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跟静姐每天的日常都是我会看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二手房发给
1: 他，因为确实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有的时候我本身我就是做房产的，我都有点惊呆。包括他那个这两天，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还在开会嘛，
0: 是的。
1: 然后呢，就跟我讲，说你我给发个房子给你看一下，然后我就发看了一下，是双池，对，双池花园的也是在我们的老城区了啊。它其实区域位置还是非常好的，周边的吃喝玩乐都是蛮齐全的，包括离中央国，中央国际啦，包括边上有一些这个 万象后街嘛，对吧？那一片好多一些吃的，还有这个楼房呢，它也是比较新的，是新楼盘，也是刚交付，其实就两，可能就两三年的时间吧。24年交付的，到现在大概就是刚满两年。
0: 对，然后这套房子呢是两室两厅一卫。 这个平方是在92.67，然后它的总价是在68万，
1: 就单价算下来是在7000出头嘛，7300多。我说这个房子如果，它还装修过的，
0: 对，精装修，你想在老城区 居住的舒适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房子它总高呢是有29楼，那本就我刚刚推荐这套房子是在16楼，就楼层也挺不错的，
1: 中间楼层吧，
0: 对，属于，
1: 还可以。所以这个房子我觉得是蛮有性价比的。是的，当时我刚刚看到这套房子的时候，我说哎呀， 包括之前在小某书上不是也看嘛，有些人朋友会在说，哎呀，说其实他觉得27年连云港的房价应该是最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可以去抄底一下那个，你知道哪个小区吗？苍梧苑。我说苍梧苑都没房啦，你抄什么底啊？最多就是苍梧苑交房之后出来的二手房，也就是这个了。 对不对？因为苍梧苑其实一开始卖的价格它也不高，它小高层就13,400，13套15,000，那它均价可能在16,000，其他有些个别的一些这个户型，它可能卖在16,700，特别是多出来的类似于四代住宅那种，多出来的一个阳台嘛，就多出来的一个空中花园这种类型的啊，它可能略微价格再高一些些，然后呢，再是个合院，就这种产品了。你说你要抄底的话，我说实话，新房你是抄
0: 不着了。对，你只能等二手房。对，要等二手房去，又说抄底，我说你抄底，你二六年你也可以上车啊，你也可以去买啊。现在讲房子哈，我们不讲抄底，我们也不讲投资，其实主要还是一个刚需的属性。那刚刚静静说到了预苑啊，那提到预苑，其实9月份还是要提一下的，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9月份出了一个二手房，当时我有点惊呆了，我说这不是砸盘吗？人家房子还没卖完呢，你怎么二手房没，
1: 而且
0: 没满两
1: 年就出来了，产证还没拿到呢，
0: 你等于你要交税呢。然后这个房子出的是134平，当时哈我们俩直播的时候马上就跟那面的就是负责人取得联系，后来我才知道哈，就是这个业主卖房子不是因为什么，像现在很多卖房子要出的理由，什么要出国呀，或者是去外地工作，
1: 急需用钱啊，
0: 对呀，
1: 干嘛的，
0: 不是这些理由，单纯的是因为他觉得143太小了，他赚了一笔钱，觉得他的资金
1: 可以上到193的，这个理由我是可以理解的。就他们那个开发商嘛，当时说这个业主啊，还专门去解释了一下这件事情啊，蛮有意思的。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讲，包括对于整个市场行情来讲，你要卖房嘛，这个肯定是你 自由行动的一件事情啊，你倒也大可不必，我觉得这个业主还蛮可爱的啊，你也大可不必去跟开发商去报备这件事情。
2: 我觉得也有必要，因为自己小区的房子价格，我觉得自己小区还是要维护的，
1: 而且他还想买。
2: 对，而且这个房子，说实话，我觉得它的价格也不会低。
1: 他说谁买143？哎呦，你说这话嘞？当时你知道我去了银州集团，当时是去有见过他们的领导，然后一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一开始九月府在计划的时候说其实是没有143的，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出点143的，说让我们就是想上车的，想买这个小区环境的，哪怕我刚需，我也想一步刚到位的，你知道吗？然后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我觉得我的资金成本能够覆盖的，那你让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群，你也让我们能上车，不是说谁都能买得到、买得了400-500万房子的呀。
2: 而且正常来说，143的房子真的不小了。之前周某界还有说呢，之前周某界还说呢，说九月府143的卖光了，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他们家主力户型是193，怎么可能143的卖光了呢？
1: 是的，
2: 结果我去求证之后了，发现并没有卖光。但是哈，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就是他们家230平方的270度转角这个房子，说实话没几套了，
1: 就剩一套了呢。
2: 哎，这个户型特别好看，
1: 对，边户就剩一套了，
2: 就是在自己看房子哈，我们是从230，然后193，包括看到143的时候，就在心里默默的想，哎，有钱真好，就是大平方有大平方的好处，
1: 对、
2: 哎。但是143，说实话，它这个价位是让更多人可以接受的。
1: 嗯，是的，230剩的几楼啊？它边户转角的那一套应该就剩二楼了。它属于竖井房了嘛，二楼。但是呢230它还有中间户的，230平的户型它也分两种，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些广播的朋友可能不太怎么关注我们抖音呢，包括我们视频号的，可能你们不太能看到啊。就是230平的九月府呢，他们家有两种户型，一个是卧室有个270度转角窗的，一个呢是没有这个270度转角窗的230，它就这样的一个区别。然后呢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抉择和选择啊。有些朋友，但是230度的那个，230平的270度转角，它全都是在边户。
2: 而且有一些朋友说哈，就是我如果可以买到230平，说明我的资金能力还是很 OK 的。如果要买的话，我肯定买4顶层啊，比如说8层，我8层我买6层7层11层的哈，我可能买4顶层10层左右。但是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你去九月府你就可以感受到，哎，其实哎这个2楼3楼也挺有意思的哈，就跟其他的社区不一样，因为九月府确实在绿植绿化上花了不少钱，
1: 对，
2: 他在这一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大方面的功夫。你去2、3楼他有竖井，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现在的一些豪宅，包括这种高端改善的产品啊，其实他们的一个开发理念反而是改变了我们买房人的一个购房逻辑。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证明连云港的新房这种高端线的产品出的还是少了。它可能目前还没有让你的购房逻辑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呢，像我们去新房就去的非常多，就是几乎每一家的新楼盘我们都有去看过，去踩过，然后看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啊，真正的这个，因为新房和新房现在连云港市场它处于一个交接点啊，它还没有完全到一个大开放的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的一个全都是高端改善型住宅的一个时代啊，因为还有好多的一些存量房现在不是也还在进行一个销售嘛，那它确实也是放缓了新地块新楼盘开发的一个速度。所以现在呢，连云港目前能出来的一些，我相信一些朋友手握400个W 左右往上我去买的这一波朋友啊，你们肯定是觉得连云港市场现在我能看得上市区内啊能想去买的，可能也就是手指头数那么个2家3家最多了啊，可能就那么个几家。然后呢其余的，我说实话，其实 对于现有的市场来讲，可能有些朋友就是没有过多的一个感受，觉得哎呦二楼三楼有什么好，就特别是对这种八层洋房的啊，六层洋房的，你会觉得有什么好。但是真正的啊，当后面连云港再有一些新的地块再出来一些这个新的这个高端改善楼盘之后，再加上小区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的环境，再做一些提大升级之后，你们就能够体会到我现在讲话的含义啊，就是其实真的是开发商他确实把他们学习到的包括一些新的理念带到连云港来之后呢，就是连云港他我相信啊，后期大家的一个购房理念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啊，会有的。特别是之前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二楼三楼我在反水层，我怎么会买呢？怎么考虑？怎么会给我推荐呢？二楼采光也不行。 No， 他现在新房的开发逻辑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你们所说的采光，因为小区整体容积率做得很低，然后低了之后呢，它整体前面那个楼间距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它会更大。像紫金公馆紫金桃花源他们家有的洋房前面的楼间距平均达到50米左右，然后最大的一个是在108米啊，他损了一栋楼，把这个楼间距拉这么大，就这样的一个楼王位置，我买一楼我的采光都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一楼没有院子，你不用担心一楼有院子拉伸了我的进深啊，我的那个一楼的一个进深，我的采光可能进不来，不用担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买房理念反而发生了变，但一层是非标层，看各位啊，非标层九月府也有非标层，130多个平方、120-130平方的这种小的户型也是 OK 的啊。说九月府如果南边那块绿化方案被取消的话，绿化就不会，九月府他们家的绿化不会一般般，他们家就算你所说的这个位置被取消的话，他整体都做了一个，他是北京顺景园林过来做的一个堆坡造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小区全都是成熟的大片的树种过来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说他小区绿化一般般。如果九月府小区绿化一般般，连云港没有能打得了的小区，没有能打得了的绿化。
2: 而且
1: 这句话你信不信？
2: 而且像九月府哈，说实话，他们家的那个乌桕树在是他们家引进到连云港的。他们家自从引进到乌桕树之后了，很多小区也陆续的引进。
1: 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名声比较大吧。
2: 那乌桕树说实话，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一棵在10几个 W 左右。然后有朋友说，那不就是价格贵有什么好的？其实不是的哈，乌桕树它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景色。就是它非常好看。说还有很多的枇杷和桂花，还有石榴呢，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的树，
1: 它
2: 各个小区都有，它不可能说我要是乌桕，我整个小区
1: 我全乌桕啊，
2: 你也要搭配对比的，你比如说
1: 高矮胖瘦的，你都得要，
2: 比如说你有没有给女孩送过花？你要送过花的话，你要送玫瑰，你不可能整捧的玫瑰，你也要有一些什么满天
1: 绿叶的满
2: 天星
1: 搭配
2: 呀，进行点缀
1: 是
2: 吧？是
1: 的。所以咱就是说啊，其实一开始来乌桕树呢，金鹰鹿苑他们家有乌桕树，但是他们家真的是太低调了，也没做过多的一些宣传，然后所以一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就会自动忽略掉他们家的这个绿景布牌设计。其实金鹰鹿苑他们家的一些绿植绿景做的也不错的啊，也有一些进门的水景啊，包括西门他那个小门啊，进来之后他也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水景观带，包括乌桕树整体的景观带，就整个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啊。
2: 那你既然提到了这个小区，其实这个小区跟其他的小区就鹿苑有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山景房，
1: 在半山上。
2: 对，它很多的大城市它会有专门设计的这种山景房。
1: 对，因为说的是香港。
2: 对，因为它整个设计都是这种叠叠 相加的这种，感觉很有层次感。但是说实话，有一些可能腿脚不太好的，年龄比较大的，
1: 有朋友说淹不到，
2: 对，它可能不太适合。但对于很多的改善型，其实这样的山景房一进去就感觉非常丽兹满满，包括你前面的公园设置了之后现在好多朋友都去，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也是特别好，
1: 非常的利民啊，它就是城的一个民生工程。然后你说的这淹不到，确实啊，你没发现今年这个雨水特别多吗？特别是这种暴雨也很多，你不觉得吗？
2: 就还好，前一段时间台风就在连云港
1: 又来 了
2: 边，
1: 这
2: 周
1: 又
2: 但
1: 这
2: 周
1: 又
2: 来
1: 了
2: 啊。有朋友说多吗？其实豆奶你对于九月府，我觉得跟你说太
1: 多
2: 你都不如自己去体验一下，你去看一看，
1: 它就是搞工程的嘞。
2: 你搞不搞工程，就是你让我
1: 说
2: 这个小区到底哪里好，我觉得我说一百句不如你自己去看一眼，因为每个人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好，但你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感官，你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其实我比较喜欢去九月府直播，然后中午喝个咖啡，坐在他这个很看了十几遍了，哦，很好，对吧？你也说很好了吧。好，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

0: 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6: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好，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这个重播时间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7: 是的，当然呢各位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连云港静静目前正在和我们的广播同步来进行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呢，静看楼市，各位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发现最近我们的视频号其实流量也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包括我们发布的一些视频啊，有些朋友问的也还是蛮多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看视频号的习惯的话，也可以来锁定关注视频号静看楼市。
6: 是的哈，有朋友说精英的商业黄了吗？
7: 每次都在问。
6: 对，就是但是精英给我的回复哈，就是今年下半年啊，今年的下半年他会动的，包括他的规划呀，或者一些设计，都已经做了。前一段时间不是还有这种大车入场了吗？我问了好多遍，给我的回复就是没黄。
7: 对，
6: 那我们继续等呗。反正公务员人家都做了。
7: 还有再说精英路苑西门的小桥还建吗？他西门那一片呢，之前有一些这个规划在啊。就是那个路反正是修了的，然后那个小桥呢，如果真有规划在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不建。你们是不是都是买了精英路苑的一些业主啊？
6: 再有一个就是被经营这之前的这个公园的这个事情
7: 忽悠瘸了，
6: 对，你们都有点担心。但是说实话，经营后续还会再做的，本身他是这个集团也不差钱，就是该做的该完善的他会完善。他跟金辉不一样，金辉之前我也给大家问了哈，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之前说的金辉世纪城这个商业他大概率是不会做了，但是他下面的就是围挡的这些商铺他会给大家就是完善好，然后进行交付。包括他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我一看直播吓死人，就500-600人，就好多人都在里面。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7: 你说金辉哦？
6: 对，金辉。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结果呢？哈，金辉是怎么？就是之前的员工，是离职了嘛？因为现在公司不需要这么多人了。离职之后讨薪，我以为是工程问题或者是交付问题的，没有哈。那目前为止呢 ，ZF 给的一个标准是保交楼，所以说金辉大概率在年底啊，会进行一波交付，到时候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7: 你看我们节目啊，讲的都很跳跃哈。精英讲到金辉，九月府讲到精英路苑，然后就各种小区，反正都会穿插的来聊。最近呢，其实，在那个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位置还比较好的一些小区，大家都知道那两家书院，包括御苑，御苑就不用讲了，御苑你卖差不多了。然后就是景悦书院，包括新海书院。其实之前有拍一些视频，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去跟那个就是那个书院的一些他们的开发企业啊来聊，他们房子的一些这个

0: 情况啊，也都在说说，其实呢，说实话，房子呢，有的时候呢，它交付它质量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那小问题也罢，大问题也罢，主要还是要看一是否可以解决，二解决的态度，还有他的方案，三他们领导到底重不重视要去解决。包括我这两天一个视频下方，其实有朋友在下面留言，哎，说这个新海书院他出来质量维权的号之后，紧接着景岳书院他也出来了质量维权的号，你知道吗？
1: 而且号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哎，对，然后但是我去有跟他们开发姐有来聊，聊完之后呢，他们说，两家书院其实领导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态度非常重要，因为事情其实是好解决的事情，主要是看你是怎么想，他们领导是怎么想的。
1: 而且有一点你发现了吗？哈，虽然说这两家都有这种维权的号出来，并不影响两家楼盘售卖的速度。
0: 哎，对，
1: 就还是会有人买，包括你说的景岳哈，就他的这个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卖完了。他们又重新
1: 做的样板间，
0: 做了一个新的样板间出来。
1: 对，包括星海，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星海也是有销量的。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开发商就觉得网上一些负面的信息，有些人会信，有些人不信。但正常售楼处目前为止哈，就还是有楼盘在售。
0: 但是有一些负面的信息
1: 还是有成交量的。
0: 对，有一些负面的信息呢，大家也要甄别着来判断。
1: 是的，
0: 因为有一些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被放大了。但有一些确实是有问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首先依照开发企业来解决。如果他们不给解决，或态度不行，或怎么样，你再去选择去曝光，本身它就是本着要解决问题的。
1: 而且曝光哈，也不要夸大事实，因为这个网络上它也不是不法之地，
0: 法外之地，
1: 就大家还是要公正的公平的，然后这个正常的来进行一个
0: 说自己的诉求，
1: 或者是哈就拨打就很多的渠道嘛，大家都可以选择的。
0: 对，但是说实话，我刚还想讲呢，我说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开发企业，他对待自身的一些产品，他的回应是不同的。但是我就是还是要表扬一下景岳书院他们家，他家其实他们家老板姓许嘛，他本身呢就是在那个有很多国外的一些这种生活经验，他的一些生活理念不太一样。当他觉得小区内部有一些这个业主来投诉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跟我讲什么，他们一个星期就是那个每周他都要就相关的一些问题来开会，包括把一些，因为他已经交付了现房嘛，有的时候开会也会把物业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把他们叫过来，然后看怎么来整改，怎么来进行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态度很积极，
1: 再有一个
0: 就非常好，
1: 就是他的房子没卖完，就这个态度，就是应该开发商他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0: 但是有的开发商不会啊，
1: 所以说就觉得，但是星海也不影响他的销售啊，
0: 便宜啊，他现在就便宜啊，
1: 是的，
0: 就大家就是也不能说因为价格划算你就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啊，就你该多去看看，你还是要去看一看，
1: 因为两家是对面嘛，就你可以多去走走，多去看一看、
0: 对，
1: 包括周边的一些二手房啊，现在我觉得房子还是比较好买的，好多的房子说实话价格给的都蛮低的啊。
0: 东天池怎么还没有动静啊？我当然懂啊，他不是还得报规呀，还得要那个呀，你在等东天池你就不要着急啊，就是反正他家是肯定要盖的。农发国企来说，他们这个盘子啊，只要是报规合规完全定下来之后，过会了把价格定一定，户型已经定完了，把价格再定一定，你就开了，就开始盖了。
1: 而且产品会给你一个惊喜，
0: 而且很快，
1: 你可以期待一下。对，就是连云港，就这段时间我就说哈，你们如果不着急买房子的话，可以等一等。如果有这种100%得房率房子出来的话，它多香啊！
0: 多香啊！
1: 多香啊！像现在有一些楼盘都20多的这个，公摊，说实话，如果我们有100%得房率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会选择，特别像东天池这种地方，我觉得位置还是挺不错的。
0: 还行啊，生活挺方便的，
1: 值得等
0: 啊、
1: 哦。
0: 旁边还有个玉州公园，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锻炼。然后紧接着你吃喝的地方，其实也不抽到，也还是可以的。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小区东天池这块地对面不是东一市区吗？我看了一下，一套房子出租呢，一个月还要租1500呢。
1: 是的，
0: 光出来出租的这个价格还1500呢，他也是可以的啊、哦。那一片烟草巷、唐心巷那边。我就跟你讲，唐心巷目前是应该不会有消息的。如果没有一些大型的这个这种开发企业过来拿掉它，比如说像之前一样万象城配一块商业地块，再给它一块住宅地啊，配一配，把它的成本压缩一下，我觉得唐心巷这块地想这一两年你想动会很难。就是明年我们不多讲，但是今年应该不会有新的消息。然后烟草巷这块地不是港口集团那边的吗？说实话，其实他们家是想动的，我知道的一个内部消息，包括我们

0: 100%这个得房率的，你说它的价格得到多少钱？
1: 你知道为啥又停了呢？其实是有几家来招标，但是有一家中标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大，可是这一家呢，他们烟草巷他们可能不太想和他们家来一起合作，但他家中标概率又很大，我据听说是这样，但哪家我们就不讲了，所以目前是又停了，等后面再讲吧。反正这块地港口集团他也不差钱对吧，你回头再弄呗，反正就是看他们自己怎么想吧。其实烟草巷那块地呢没有唐心巷来的好，但是也不错、也还是不错的。
0: 好，有这个搬砖这个朋友哈，就问了关于地块的问题哈。我想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是不是你本身就想置业，然后对这几块地是比较看好的呢？
1: 他应该对老
0: 城区感兴趣。说实话哈，如果不着急买房子的话，真的是可以再看一看，再等一等啊。
1: 对，
0: 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关注呢哈？其实有一个开学季嘛，现在是8月份，像之前哈，我看到的苍梧的一些学区房，离这个学校一条马路之隔，御景龙湾。它有11000多的高层，你们看到这个价格了吗？我觉得这个价格跟之前相比哈，我觉得它的优势度还是蛮大的。再有呢，就是前两天就是有这个家长开家长会哈，是苍梧西，这次是9个班，这次是900多人，然后学校里就是已经容纳不了了，他就要有一部分同学、
1: 听说了，
0: 对，有一部分同学他可能要去新海高中这面，大概是240人左右，有时候超过240人的要摇号，但是据我了解，好像没有那么多家长想过去。那这900多个人，我在想，
1: 离得会远吧？
0: 这900多个人，那如果是明珠皇冠或者天顺花园的话，他去那边的距离会更近一些呀、
1: 那家长自己报名吗？
0: 对，要家长自己报名，但是听说给一下午的时间、但是没有包齐。
1: 哦，已经被 pass 了。
0: 对，已经被 pass 掉了。然后现在呢，我听说是被 pass 掉，现在还在等。如果说实话，这个学生分流不出去的话，一个班将面临65个人。
1: 那太夸张了，他就完全超额
0: 了。那没办法，就他的教室是不够用的，所以说最近呢，有没有苍梧的家长哈、我们还在等最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哎，我觉得苍梧可能今年是最后一个高峰期了，到明年的话会好很多。
1: 说解放西路老新海中学还有规划吗？目前那片没听说有新的一个规划。我们目前听到的一个就是一个烟草巷之前有动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冬天池这块地它是有动静的，其他的话没有，没有一些新的动态，好吧。所以就是如果有关注老城区，其实老城区哈，有一些还比较好的地块，说实话应该要新开，重新来弄来开发、应该要动，因为其实你看新城发展，大家觉得这个力量足吗？就是你可以，就是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反正猴嘴这一片目前来说它是也不是说停滞不前，因为这5年确实人家猴嘴往里填了非常多东西，商业啊、医院呢、学书包啊，对不对？9年制的新海高中啊，就无非也就是房产歇火了，现在那边没什么房产，对吧？可以卖了啊，都是一些这个二手房居多了啊，几乎都是二手房。然后呢，要不然就是烂尾的烂尾，延期交付的延期交付，都在这一片。其实我觉得按道理来讲要拥抱大海的话，这一片做一个跳板它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不然回归老城区吧。老城区关键又要面临一些拆某建啊、城市重建啊、原址对吧，重新弄啊，就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也需要马内。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们一直在寄希望于一些老城区内啊，刚刚有朋友在讲的几个地块吧，冬天池、烟草巷、什么唐心巷，你们肯定是想回归老城区，觉得老城区烟火气息很足，就是整体的人文气息也很足，对吧？然后想在这一片，但是又没有一些新的楼盘开发出来，所以呢就蛮着急。但是我觉得目前你们可等的就是一个冬天池地，先进一段广告。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0: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啊。刚刚在广告的时间点呢，我们和我们的抖音号的朋友大概稍微聊了一下哈，就有一些朋友在等我们老城区的一些新楼盘呢。我说现在目前你要等的话呢，你就只能等这个可能农发东天池这块地，今年是你可等的啊，你是可以等得到的。其他的像烟草巷提到的唐辛巷，你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太多影子的啊，特别是唐辛巷。烟草巷呢，其实今年来讲，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它应该是要有动静的，明年再看吧。还有之前也有了解过高新云锦南地块，一开始有跟金海置业他们那边去聊啊，我说你们那块地还位置还不错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呢？他们就说要先等这个苍梧医院开完之后，还有他们家二期那块地嘛，开销售，再看销售的一个情况，到时候他们可能才能定。但是你看苍梧医院二期目前的一个速度也是放缓的，按道理来说，如果快的话，今年上半年他们应该是有动静的，但是好像现在就一直是放缓的一个步伐，那也不着急，慢工出细活啊哈。然后那如果他们家二期不着急的话，金海置业他们家在高新云锦南的这块地，我估摸着啊，大概率应该也是会被往后进行一个延迟。如果说真的都再进行一个延迟的话，那可能明年高新云锦南地块也不一定开发，好吧，它也不一定会开发的。那如果不开发的话呢，那新房可能出的会还是少啊，不多。所以各位应该能看得清楚现在房产市场的一个形势了吧。放缓是在等房产升温吗？不是啊。他们自己集团内部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考量，毕竟都是承建的子公司，他们有自己内部的一些规划考量，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呢，说实话，你要说等升温，我觉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作为目前发展中轴线的这个板块来说，它的地确实也没有什么了，好的地块也没什么，而且地也小，可能目前有的话也就是像原有的东河小学那块地，教育用地现在可能空在这儿啊，就现在目前教育规划它的规划还没有改啊，目前不晓得该怎么调整。其他的呢其实也没有太，包括像四季金辉南侧那块地，可能后期你原来也是说东河小学搬过去啊，但是后来也没有动静了，它不见了嘛。那这块地又该怎么办？那后期好多人说，那大概率可能多数会弄成住宅用地吧，因为这一片毕竟是发展中轴线嘛。我说你住宅用地，那你要把人商业用地那六块地你要给它盘活呀，对不对？新海书院、景悦书院那六块，包括那个恒大啊那一片，这样的一些位置都不错的商业地块，其实要招商引资过来，你只要这片一起来，住宅地它还是有的。有些位置比较好的还是有的，只是目前啊，就目前今年这个行情情况来讲，你们还是得等。但是说实话，这个市场各位应该也能看得很清晰，各家开发商都在放缓自己的脚步在开发，哪怕苍梧医院卖得这么好，他们家的二期项目依旧是属于一个在磨合打磨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要本来应该是今年上半年，然后后来又是到今年下半年，它速度其实也是在放缓，开发的周期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只是说它开发啊，从前期到那个最终落地要开始建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所以说呢，当连云港市目前在售的一些原有的新楼盘，它的一些库存啊开始去的七七八八之后呢，你们就能拿钱买房的，特别是买改善房的一些朋友，你们应该能感受得到，可能我买不了什么房子了，因为房子开发确实放缓了，然后呢开发的速度它也慢了，而且开出来的楼盘可能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精品了啊，包括可能后期一百的得房率它也出来了，就是各种啊，就这样的一些好房标准，当它出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但是呢它的这个开发的速度又变缓慢的时候，你们可能拿钱想买房，你有的时候那不一定，也可选择性就会很少啊。它不能说买不着，肯定也是能买得着，只是它的可选择性会少，因为毕竟库存
库存就七夕就目前来说，连云港的库存啊，大概率明年的年中吧，6、7月份左右，差不多七七八八应该是能去完的。因为连云港其实库存量去的还是不错的，你看现在新房开发的速度当中来说，你就包括冠云，其实冠云最近的一些新房它的一个销量还是不错的，还有像那个哪里，像我们市区哈，光前十名当中排名比较好的就只有两家上榜，一个是紫金，一个是这个苍梧御苑，其他是没有的，其他全部都分布到赣榆啦、东海啦、冠云啊、冠南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一区三县当中去，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些这个销售新房的这个量，它反而是上来了。有一些小区有一个月，我当然记得是200多套，那200多套可能大概率是不是有一些这种，他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去卖的吧，那也太夸张了，是不是？大概率我觉得啊，应该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团购啊，公司的一些这种购入，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说，对吧？啊，说那就是在续客之前那波消化差不多了，那也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因为毕竟作为连云港三线城市来说嘛，啊，就是很多一些新的这个购房理念，包括一些新的开发理念，其实是，其实说实话，原来真的是落后了10年8年是有的啊。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开始市场反应过来了，哎，大家也想要好房了。那市场首先，那原有那一波开发的，他们可能开发不了，没有这能力开发得出让大家更加满意的新房，所以他们一可能也要去学习。啊，刚刚还有你讲呢，我也得去续课，我现在哪怕就续课，我没有好的产品，我续的课也得走，是不是？因为大家开始都在卷品质卷产品的时候，你光续课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因为现在包括你看，现在有一些这个新楼盘刚刚交付，它就出现这个质量问题的，那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大家上网一查就能知道哦。后面再买房的人一定会从中间吸取一些教训，他会说哦，那我再买，我肯定首先一我要关注一下你们家房子的这个质量，我不单单只是看你的区域位置了，你质量不好，我位置再好，我买了房子，这今天这儿漏雨，明天那儿渗水，你说我买着房子，我买的啥？买了个祖宗回家，对不对？这个就也很尴尬。一是续客，二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想自己去开发的，有这样开发能力的啊，就是你也得去学习新的一些户型设计理念，包括你所招标的一些这个施工方，他们的是否是 OK 的啊？就是还有在讲天意小区销售是怎么样的？天意小区销售啊，天意小区目前听说是20多套，然后他们家的销售呢，就一共就140多户啊，小区体量也是非常小的，很大的一个门。后面整个小区呢，它这个户数也不多，非常少，是一个这种小型的啊这样的一个社区。这小区其实质量不差的啊，它质量是不错的。他们家整体的一些这个宣传啊，其实也是很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逻辑性在的，肯定是请了很专业的一些营销团队来的，宣传团队来的。如果这个小区各位有关注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关注他们家就是后期交付啊，现房，就是如果现在是期房，你可以稍事等一等，毕竟他小区总价也是很高的，在连云港市场来说，他的总价也是非常顶的啊，都得要上到几百万，就是大概得要三四百万出。

铺头啊，是他家的一个底价，也差大差不离，然后往上走。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出了一栋那个独栋的别墅嘛，1700多万，不到2000万，是我们连云港的一位朋友买的啊。所以说你要说销售怎么样，他家里面如果说真的啊能住满的话，它的圈层一定不会差。那如果真的能住满，它里面的会所整体一定是运营得起来。现在无非就是看一它那个交付啊，二就是否后期能住满嘛，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啊跟各位先聊到这里了哈，明天我们会出外场来进行直播，明天我们11点半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

0: 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您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买家具线上买还是线下买。我们从五个维度听听专家怎么帮助我们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教您选对不选贵。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85453123依旧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不仅仅是我们咨询沟通的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在您装饰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您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您的诉求一并告诉我们。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的王贝王总。啊，王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好，我们王总呢是我们国际高级软装室内设计师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具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装修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装修建材我究竟从哪儿买。其实很多时候的主材我们去装饰公司他可能会推荐，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已经含在了我的大包合同当中。但是很少大包合同里边去含到了这个软装的这个环节。
1: 对，相对比较少。
0: 对，尤其是家具，那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选。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线上购物，
1: 他比较喜欢线上购物。
0: 哎，很喜欢线上购物，这种热情就是可以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啊，就是，但是大件的家具有它独特的一点，可能是很多线上购买消费者所不能考虑到的问题啊。举个其中的例子，如果这个图片和实物不相符的话，您退吗？退货的这个运费有可能跟你买的那件东西也差不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哎，对，是这样的。好，首先咱们就请我们的王总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咱们怎么选对不选贵，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1: 刚才我们主持人琪姐啊，给我们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在我们正常的服务过程中呢，经常会遇到业主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网上可能它的这个款式选择面比较大，价格呢看起来也比线下的这个便宜哦，但是呢，我在实体店里我能看到实物，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所以客户他就会很纠结，我究竟是在线上买，还是在线下买啊？
0: 哎，对，
1: 其实呢就。这个事儿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说呢？就是线上线下都见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比较第三方立场、客观的基础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0: 从专业的角度，
1: 对
0: 啊，公益的角度来讲这个话题。
1: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讲清楚了，大家听完了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行的判断啊。
0: 哎，是的，
1: 专业
0: 的。好，那你看啊，我们这个 从哪个角度来选啊？首先说线上啊，既然很多年轻人是关注线上，那我们这线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接到投诉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图片与实物不符，材质与实物不符，这个还有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件东西，没想到这个非常的粗糙。这个都是投诉维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热点啊。
1: 我们也平时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0: 那就是说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线上的这个选择？
1: 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大家聊一下线上线下呢，比较容易引起售后扯皮的一些困扰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它可能都会有色差，即使你是同一型号的，对吧哈，你调的亮一点暗一点，它色差都会很明显。可能你在这个图片里，线上的这个店里，你看到它的图片是米黄色的，实物到了它偏白。
0: 对，
1: 这种是非常正常 的，就是线上它多多少少会加一些滤镜光线，调得更浅一点，结果到了手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颜色，跟你家的整体的装修的颜色风格它不太搭。这是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线上店呢，他们往往在图片后边会备注有色差。对，但是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色差会有，它到底色差有多大，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字来限定。
0: 它其实这个色差啊，你见过最大的会大到哪里啊？其实我们跟你讲啊，这个色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具这个环节，就是软装这个环节，实际上是点亮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颜色非常的重要。
1: 尤其是像哈，它一般拍它是要很好的灯光的照射，后期再去修图。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同一样东西没有色差的情况之下，摆到咱们家里，白天看和晚上看，
0: 也是两个。
1: 对，晴天看和阴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比较让大家头疼呢，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材质呢，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摸不到，你不知道它是全青皮还是半青皮，轻修皮还是重修皮，这几样的材质的价格翻差，它是以几何倍数来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以为哦，我选到了便宜的，实际上你可能选到了是劣质皮。
0: 我来跟你讲啊，这是真实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关注，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暗访的这个调查，我也从这个你看很多朋友会百度上搜，搜完了之后你看新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100%的这个桑蚕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促销
1: 啊，
0: 注明一定是100%啊，你这个视频你去看上去你是看不出来的，即便上我们比较熟悉面料的也看不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应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我也买了两件啊，两件不同的商家，
1: 你也上了，
0: 号称都是这个
1: 100%桑蚕丝，
0: 100%桑蚕丝，它这个标签上面也写着100%桑蚕丝，但是你知道这个鉴定起来，我们先检中心是非常简单，抽一根丝，
1: 不起眼的地方抽一根，
0: 你那个火柴一点，一下滚成个球球。你闻到点衣物，你首先它桑蚕丝不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是退货，是自己包的运费啊，自己花的运费。第二次呢，我就这个没客气，我就写这个你材质不符，你就涉嫌消费欺骗，对吧？你这个叫虚假宣传。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线下如果你敢这么宣传，退一赔三，毫无商量，对吧？但是你从线上购买呢，是什么？退货。但有些对有些
1: 是承担退运费，
0: 对，有的时候呢，商家他客气啊，把运费退给你，对吧？
1: 有的买运费险的，很多没
0: 有。
1: 有
0: 一些是没有运费险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试一次，一次一次的运费，你试十次，你就可以
1: 没有，
0: 就可以买一件不错的衣服了。但是桑蚕丝呢是买不到，对不对？就说这件事啊，你说衣服你都能看不，你都能，你听他讲都是一直在讲我是什
1: 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地。
0: 对，他也居然敢说，您知道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买了之后上当受骗，过来投诉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家具属于特殊的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投诉案例，但是没有办法去复购。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低，对吧？比如说皮沙发，
1: 动辄的一万，大几千。
0: 对，你说头层皮的，你就算是2000，对吧？ 我一看这个可能退货的运费更高，1000多。
1: 是的，要的，要的。而且你拆开以后你的打包也很成问题的。
0: 是的，你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
1: 要增加很多的费用。
0: 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头层牛皮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买网上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牛皮、啊、
1: 谁糊弄你，他可能觉得100个人里边有10个退货的，也不妨碍他那90个去盈利。
0: 哎，对，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是真的啊买这些东西的话，
1: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实体店看，能亲手摸得到，能感受它的这个细腻度、
0: 哎、
1: 包括你布料粗麻还是细麻，对吧、
0: 嗯、
1: 哈，这个实木它表面的打磨，它的花纹，这些在图片里都是看不到的。
0: 尤其是好的这个牛皮、
1: 嗯、
0: 你亲眼所见，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头层牛皮，或者是小牛皮，或者是咱不能是水牛皮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王总给我们讲过，
1: 尽可能不要选水牛皮、嗯、
0: 啊，要选择这个小的小的黄牛皮，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您都还不一定能够这个懂，但是你说线上你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不要去试啊，试很多朋友都试过了、这个、
1: 试错成本比较高。
0: 对，而且投诉处理起来你说难也难，说复杂也不难啊，人家是允许你退货的、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谁说我不给你退了，很多消费者投诉过来都很郁闷了，他也不是不给我退啊，他不给我退运费是吧，
1: 大件的商品退运费还是蛮贵的啊，就成本比较高。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退一个东西都快赶上这个钱了，算了，我硬着头皮收了。
0: 嗯，
1: 哎，放在家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0: 是的，还有一个材质不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甲醛超标、
1: 嗯、
0: VOC 超标对吧，也是对您家庭也是一种灾难。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
0: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难这个、嗯，
1: 还是会造成很大
0: 的
1: 影响 的,
0: 的、啊、我就来讲啊、
1: 嗯、
0: 就是作为专家，你看你天天这个看皮货的啊，天天就去这个看这些家具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是您买，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从线上就是完全不能买呢？
1: 嗯，我不能说在线上完全不能买哈、
0: 嗯、
1: 但是呢在线上因为没有你实体的，比如说看颜色、
0: 嗯、
1: 去摸，包括体验他做的这个舒适度的做感，每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哎、对
1: 啊，我们从这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拿沙发来举例，它更多的功能是给你做的，
0: 是的，
1: 是吧，那你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做感，
0: 嗯，
1: 这点也不一样，它的沙发的靠背到底你倚上去，你的后脖颈，你的后背能不能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做一个放松，你也体验不到。
0: 哎，对、
1: 嗯、
0: 其实很多是需要试的，沙发床都需要看，需要试
1: 的，是
0: 的，床垫也是如此，
1: 是，尤其是、
0: 啊、
1: 嗯，
0: 这个皮沙发还真的要摸一摸，还要闻一闻、
1: 嗯、对，
0: 我以前用最这个原始的方法闻一闻，皮质有皮质独特的气息，
1: 对对对、
0: 啊、
1: 没错的、嗯、
0: 好的木材有好的木材独特的气息。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维度。
1: 这就是咱们关于售后这一块哈。你会发现啊，其实咱们在线上去买东西找客服，他都是回复的非常快，
0: 嗯，
1: 秒回，
0: 是
1: 是吧，他你找他人永远在，但是问题呢他永远可能给你解决不了。
0: 嗯，
1: 比如说你说哎，我的这觉得这个沙发颜色不对，他会跟你说你翻到这个我们详情页，他后边有啊、也这个有页面会有说明，就是啊有色差，它属于正常现象、
0: 嗯、
1: 不属于售后，对吧，如果你要退货 OK 没有问题，您可以退，但是我们不承担费用，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大件商品、
1: 嗯、是这样，包括就是哎你页面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用了几天，你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位置可能有一点开裂或者皮质有问题，你找他，哎我给你过了7天无理由这个退货了，那我只能去给你维修。
0: 嗯，
1: 你一个新家买了个新家具，可能你都还没用上，甚至还没有搬家呢，你发现问题他就不给你售后了，也存在这种问题、
0: 哎、是的，确实是的。
1: 线下店呢，其实同城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啊，我们同城的同行大家还是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啊，就是会根据我们同本地的我们一些用户的生活啊，搬家的这些习惯呀、啊、选环道吉日啊等等，对吧哈，
0: 嗯，
1: 有一些小的问题，不是什么付出很大的这种成本，而且是很明显是客户使用不当出现的，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呀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会尽可能的，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本地的同城的口碑，维护好客户的转介绍，对吧，尽可能的在这个售后服务上面也是能给客户 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和优惠。
0: 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这个售后服务它有多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线上买线下买，你知道这个维权的难度啊，就是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从线上买了床垫，并不贵，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好便宜啊，
1: 是
0: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牌子也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新床垫换上去，睡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每一天晚上睡着睡着都头疼呢？
1: 对，
0: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床垫搬出去，你这个房子空一天，你再把旧床垫放上去，
1: 嗯，试一试，
0: 再试一下，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VOC 或者是甲醛超标了，你想都不用想，检测都不用检测，嗯，对吧？但是
1: 已经对生活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0: 这个就，这个新垫子拿下去之后它怎么用呢？就跟商家商量了，我还在7天之内呀，对不对？你看我也是刚试了，但是我这个不能用，那对不起，你寄回来吧。发现运费跟垫子差不多，最后选择扔掉。
1: 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店里买的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上哪里去找？
0: 哎，
1: 对吧？哈，店在那里它跑不了，店里的样品也在那里，你可以去对比，对吧？哈，
0: 哎，
1: 包括你说颜色不对，有色差，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但是你要在线上，这些售后问题很容易造成扯皮的，没有办法处理。
0: 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这个保障的。
1: 嗯，是。
0: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合适你的居家的这些产品，大件产品。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最良好的一个建议，还是
1: 而且其实哈，
0: 线下是不是更好一点？
1: 而且其实线下的东西不比线上贵，尤其是我们做到那种源头直供的工厂店，
0: 嗯，
1: 它就是相当于从源头的展厅直接就源头的厂家生产完直接就搬到咱们展厅，
0: 嗯，
1: 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对吧？哈，而且我们是批量的采购，它成本低，然后我们批量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总比你单件单件的去发快递成本要低得很多。所以现在，而且现在啊，说实话，价格那么内卷的时代，没有一个商家会故意报高价去吓跑客户的。
0: 啊，是这样子的，
1: 大家也不要被误导，说觉得线上就一定便宜，线下就一定贵，不妨多到店里来看一看，同样的款式拿过来对比对比。
0: 嗯。
1: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0: 一定是的，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这个是千百年来的总结的一个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这个体验啊，线上线下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最大的，因为一般现在都叫体验店，为什么叫体验店？原因最重要的是，哎，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啊。
1: 嗯嗯。你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就是你面对的是图字、图片、文字，然后跟客服咨询的一些信息，你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在线下，你走进了展厅，你能看到什么？首先你能看到它整体的场景搭配，
0: 对，
1: 适不适合你们家？你觉得漂不漂亮？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能摸得到这个产品材质，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细腻的？
0: 嗯，
1: 你能体验到你躺在上或者坐在上，你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对吧？你可以一张一张的试，你一下午试个50张沙发、100张床 ，OK 都没有问题。试完了以后，其实你就试了3张以后，你就能试了10张以后，你就能选出来大概适合你的东西了。
0: 其实这个不论是沙发还是床垫啊，
1: 一定要试，
0: 一定要试的。
1: 躺，
0: 你真的试过了之后，你是会发现不同材质它的你坐下去的感觉是
1: 完全不一样的。嗯。包括就是咱们家里，你看，像琪姐，您家里边，有长辈，有孩子，对吧？还有您自己，老中青三代，这三代人他的年龄不一样，骨骼的这个成长发育各方面都不一样，他对东西的要求也不一样，舒适度，
0: 对
1: 不对？所以你就得孩子的床垫让孩子试，老人的床垫让老人试，你和您先生的床垫你们自己试，
0: 哎，
1: 是要这样的，
0: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非
1: 常
0: 重
1: 要
0: 的，对。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再看啊，就是其实每天吃饭的这个餐桌也是如此。
1: 是是是，
0: 不要去看这个照片啊，就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讲上当受骗之后，就管那个叫照片啊，骗人的骗啊，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啊，差太远。
1: 是，
0: 还有，最后咱们来比比价格，究竟线上线下的价格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很多消费者现在到了今天就觉得这个线上的一定贵，不是线上的一定便宜，线下的一定贵啊。
1: 是的， 真的现在不是这样哈。
0: 但真的便宜的是啥？
1: 你看到的价格低，可能是因为材质上给你做了减法。
0: 对，
1: 比如说咱们

0: 沙发的这个底下有框架，线上你是看不到实物的，但是你在线下展厅，我们展厅里所有的它都有可视窗，拉开拉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用几公分乘几公分厚的框架，它用几毫米直径的弹簧，它的弹簧它的海绵是不是高密度的无石灰粉填充的海绵，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你自己是非常踏实的。你就像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我们有客户拿网上的图片到我们店里来找产品，很多现在哈，找来以后好了，一对比一看，价格跟我们要差到三分之一，价格区别在哪里？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要去问一问他，他的这个沙发的底下的实木框架非常重要，对吧？他决定这个沙发的这个坚固程度，那它是3×4公分厚的木头，还是2×3公分？你拿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1: 看不见，
0: 看不出来的。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投诉是那个床，床的撑，木撑非常的细，一上去就晃着，
0: 稍微用力一躺，啪，长腿断了。
1: 是的，
0: 很多是这样，
1: 不能用力一跳就断的，这个是。这是一个投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你到实体店你去看看他的木材，
0: 对，
1: 他如果能做成这样，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你不能动啊，你不能跳，他保证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一旦出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
0: 其实实体店更看重的是口碑，
1: 对，
0: 而且呢他不想有太多的售后，售后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大件商品从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对，
1: 就是还是要慎选线上啊，一定要优选线下，
0: 是
1: 啊，从各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如果你常网购的，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感受跟体验了，
0: 也要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
1: 不论是你买水果买衣服啊，你都知道线上跟线下有多大的一个差别。不要说啊，线上的这个跟品牌也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信把它的这个比一下，就是它的裁剪差那么一点点，你上身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对吧？就是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沙发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可以有仿版，
0: 很多实体店它其实是同一品牌的，它线下实体的货和线上的货它都不是一个流水线，
1: 专业的人
0: 都不是同样的材质，你们可以到任意一家大品牌的线下连锁店去问他们，如果在线上有官方旗舰店的，你问他官旗的产品跟你们一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好像之前就听说线上是线上的这个型号，线下是线下的型号。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王总的这个公益电话。
0: 对，我的公益电话是19005182519，19005182519，欢迎各位业主朋友有需要来跟我咨询。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打造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走进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常见的疾病啊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健康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要关注这个话题的话，首先都会关注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您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围绕手机电脑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手机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刷刷短视频啊，回一回消息，看看电影啊，或者是伏案办公。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低着头过来的啊？脖子一转就咔咔的响，肩膀一动也是咔咔的响，伏案两个小时啊，抬头感觉头都生锈了啊！这些感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不陌生，不论您的年龄是多大啊。现在很多小朋友也跟我说啊，我怎么感觉脖子酸酸的，很小的年龄啊。你来看啊，颈椎病这个曾经是老年专属疾病啊，正在悄悄地盯上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孩子。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预防颈椎病呢？如果我们出了颈椎病的问题，又该如何去进行科学的康复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黎民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同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

0: 嘉宾。黎明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英才骨干人才，连云港市521工程培养对象。社会任职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居家康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好，首先欢迎李主任的到来。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黎明，我来自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颈椎健康，分享一些科学护颈的知识
0: 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方式和朋友们见面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李主任来咨询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把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咱们来看这个低头一族已经不陌生了，我觉得可能说电脑我们在的时间可能还要短一点啊，当然这个排除年轻的孩子啊，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在电脑跟前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
1: 是。
0: 但更多的人是拿着手机去做。当然，现在我们的孩子学习都离不开手机了，
1: 是
0: 离不开电脑了。我线上学习、线上回复，就是这个
1: 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咱们颈椎病的发病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1: 确实是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就是在大家就从我们在医疗的角度，从门诊啊，包括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可能会发现，就好多人都觉得他觉得不舒服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就是根据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统计，全国31个省份10万余例的18岁以上常住居民的一个颈椎病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24.8%，也就是说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将近1个人遭受颈椎病的困扰。
0: 嗯，那就是4个成年人
1: 、对，就有一位患有颈椎病啊。那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个颈椎病正在加速年轻化啊。根据数据显示呢，18岁到44岁的青年人中，患病率达到了17.9%。然而在10年前，它仅仅是8.1%的这个发病率。那么45岁至60岁的人群中，患病率也达到了3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达到了62%啊。那么同时30岁以下的低头族，正在成为我们这个颈椎病发病的一个主力军啊。颈椎病目前看来已经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了啊。国家卫健委数据也显示，我国的颈椎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7.6%，20岁至35岁的这个年轻患者占比超过半数。那么这一类人同时有学生啊、程序员啊，以及新媒体的从业者，这些人群都是高发人群。
0: 哎呀，我们这个徐老师啊，这个我们直播的徐老师正在摸自己的这个颈椎啊。我们这个新媒体的这个老师啊，更多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跟前的，
1: 伏案
0: 剪片子。那这个24.8%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震惊啊。那么李主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平时低头看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颈椎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1: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颈椎发病的这个关键点上。就是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是由7块椎骨组成。那么颈椎它要上承头颅，下起胸椎，它上面呢连着头，下面呢跟我们胸椎相连，它就像一座精密的桥梁一样，它既要支持我们这个大约5公斤重的一个头部，同时它又要保证我们这个头颅能够灵活的运动。正常情况下，我们颈椎它是有一个生理的一个前凸的一个曲线，它呢就像弹簧一样，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压力。但是呢，当我们长期低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平衡力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么我们低头的角度越大，那么我们颈椎的椎体包括椎间盘它承受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低头15度，我们颈椎承受大约要12公斤的一个重量，低头30度承受18公斤。

0: 让我们的椎间盘出现一个提前的老化。那么据统计呢，每日低头达显示低头不足一小时人群的3.2倍。所以说低头这个动作，长时间的低头对我们颈椎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1: 27公斤，54斤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你看像我这样低头60度，就我的这个颈椎就承受了27公斤，54斤呢。你想想，
0: 是
1: 说这个轻一点的女孩子也就是80多斤啊，那差不多是一个这个半大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0: 是的
1: 你看你抱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您都受不了，54斤的孩子您能抱多久？抱着他能够走4个小时吗？或者是坐在那儿4个小时您都受不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颈椎，
0: 是的我们
1: 承受4个小时，你看受不受得了啊。所以说哎，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颈椎问题。
0: 是的，
1: 哎，那么李主任，咱们颈椎病早期有没有哪些信号啊？因为我就发现我们这个颈椎它挺坚强的啊，它平常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应。
0: 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对于我们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颈椎病的发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已经有感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损伤已经就是非常的严重了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颈椎病它大致分为5型。那么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根型，也就是我们颈椎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根，它呢在临床上最多见啊，大约60-70%的这个颈椎病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它主要表现我们的一个颈肩痛，同时它会向我们的手臂放射样的这种症状，疼痛啊，麻木啊，同时还会出现我们的手的没有力量，就是你抓握觉得力量不行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呢这种病理类型我们会容易误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肩周炎，其实它是一个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型就是我们最凶险的这个类型，就是我们的脊髓型，也就是这个椎间盘压迫我们那个脊髓了，就是表现为有的人表现为四肢无力啊，走路不稳啊，甚至走路有踩棉花的一样感觉，同时他手部的一些精细的动作，他做灵巧的事情已经出现问题了，严重的可以影响大小便功能啊。我们门诊就会之前碰到一个患者，他平时起初呢就是走路稍微有点不稳，也没太当回事，觉得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最近休息不好啊，没太重视。但是过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现一些拿筷子啊，一些系纽扣这种精细的动作不太灵活，检查以后发现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啊。第三型呢就是我们叫做血管型，就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型呢它主要是跟我们头部的一些旋转动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耳鸣啊这种症状，它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的椎动脉。椎动脉我们从椎间孔上去以后影响供血，这个类型。
1: 其实我们一发生这个眩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我是不是得耳石症了，这可能是我第一个的反应，对吧？还有很多人觉得我是耳鸣了，我走路有点飘了，我是不是高血压了，这可能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一种反应，但实际上跟我们的颈椎病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就是眩晕里面有一种类型叫做颈性眩晕。颈性眩晕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占，如果从眩晕的角度来看，它就占的少数啊，占的
1: 少数是吧？
0: 但是在颈椎病里面它是颈椎病的一个分型。
1: 哦，是一个
0: 分型
1: 啊。
0: 但是我们眩晕临床上的眩晕它可能大多数是您说的耳石症，大约要占我们临床的40%，还是蛮多的。这需要就是要到专业专家
1: 看一看，
0: 鉴别一下。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啊，就是很我们也经历过一次啊，晚上睡着躺下去了啊，想起来的时候动不了了，全身都动不了了。就这种躺在那儿不能，就人起不来了，我的手跟脚都能动，但是人起不来了。
0: 还有晕吗？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晕倒是没有，就是人起不来了。是怎么起来的？是要被揪着这个衣服这样拎起来的。这种是不是也是颈椎病的一种？
0: 那要鉴别一下。它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
1: 就是还是要去赶紧上。

0: 医院
1: 啊，对对对，
0: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颈椎病，可能很多
1: 真的很高。
0: 不是，您不要不重视啊，其实这个很可怕
1: 的。
0: 您知道这个高位截瘫，它是从哪儿啊？就颈椎有问题的话，它是很容易引发这个问题的。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刚刚那个脊髓型的颈椎病，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哎呀，就是比如说急刹车。就是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这个是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力量并没有多大，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的症状，比如说高位的截瘫，
0: 哎，对，是的，
1: 就患有颈椎病，尤其颈椎不稳、脊髓型的，这个您在这个开车不能急刹车，骑车的时候也是的，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后果。
0: 啊，那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朋友，还有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这个动作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撞车，说这个就很危险了。
1: 对，
0: 因为我是这个，包括你跌落啊，就是从这个楼梯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现在我们都有电梯了，以前没有电梯我们走楼梯，很多女孩子喜欢穿高跟鞋啊。我就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姐，就是人很漂亮，就是因为高跟鞋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摔下去了，就高位截瘫，就是非常的危险。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一下滑就从沙发上滑倒了，滑下来了以后颈椎，他那个颈椎当时住院的时候就非常严重，然后他来住院的时候，一开始他因为他是一个帕金森病人，然后后来来我们家，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帕金森最近可能有症状是吧，药物啊可能吃的可能不太规范，来了以后竟然是个高位截瘫，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滑下来了，就滑个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全瘫了，一个老爷子就很可惜了，
0: 哎，真的是太那个什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从你不舒适的那一刻起，你就赶紧上医院。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李主任讲的很好，预防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说我太开心了，我一定要坐在那儿打游戏，我干他这个通宵，对吧？我看电视剧太好看了，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个通宵，不要干这个事情啊！还有就开车一族，
1: 是的，是的。特别有东西，预防太重要了，
0: 是的，这个颈椎是我们这个人体啊，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环境，你说我腰椎有问题，那至少你还能动啊，对吧，这个你连动都不能动了，真是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自理了，就是这个颈椎，
1: 对对，腰椎给你的空间还大一点，这个颈椎太重要了，在上面。
0: 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了，颈椎今天颈椎病这么重要啊，那你说他能康复吗，能完全康复吗，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点。
1: 那么谈到颈椎病的康复呢，就是大家据我了解是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个误区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哎呀，我脖子不舒服我就扛一扛，我忍一忍，我要么就忍着一直忍着，要么我就去做手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我们临床上大多数的，我们可以就是90%以上的颈椎病，它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来达到一个缓解的，如果早期的它可以痊愈的啊。那么这个非手术的治疗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康复医学科就是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啊。那么颈椎病的康复呢，我们是从一个叫被动缓解到主动重建的一个阶梯性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归为五大这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个姿势和习惯的一个重塑，一个养成啊，就是最这个呢也是最基础的，是我们康复的基础，也是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啊。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要比如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要把你这手机放在你这个视，就是跟你的这个视线是平齐的，不需要低头或者是仰头啊。你的用电脑也是的，我们电脑屏幕的上缘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平齐啊，就是这种姿势和习惯要养成。同时我们后背要挺直的，还有一个我们有个20-20-20，就20-20-20原则，原则就是你工作20分钟，你眼睛往外平视看远处20秒，然后你再工作啊，就是

0: 循环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的颈椎
1: 二十分钟远望，
0: 远望二十秒
1: 啊，正好我们还是活动活动，
0: 可以活动活动，
1: 就不要
0: 耸耸肩，
1: 久坐啊，久坐也是很危险的啊，
0: 对对，
1: 万一来个血栓。
0: 是的，
1: 这个现在是，这是这些疾病以前都是在医院才能听到的，现在就是在生活中哪个环节呢，哎，都有可能会听到。哎呀，你
0: 的
1: 朋友是因为坐久了，对吧？会
0: 是
1: 这样。
0: 是的，是的，又坐飞机坐久了，腿上长个静脉血栓。
1: 嗯，那是的呀，这个
0: 对
1: 经济舱病嘛，对吧？不能动。
0: 是的，是的，可以动。
1: 都是，你看我们做节目，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笔直的坐的，后来我们还有一位。医生还专门教教我，还可以翘翘腿啊，动一动，稍微动一动，这个防止血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运动怎么动
0: 啊？运动，对，那我们就聊聊我们这个颈椎病的预防里面运动这一块儿。
1: 嗯
0: 啊，运动呢，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要也建议大家借做颈部深部肌群的一个激活训练。我们专业的肌群人员其实就是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下巴收紧，叫做双下巴动作，其实就低头产生一个双下巴，这样呢就把颈部前面的肌群给它激活啊，保持5到10秒啊，然后呢5到10秒钟歇歇以后再做啊，做10到15次，
1: 做10到15次
0: 的
1: 收下巴
0: 啊，收下巴这叫双下巴动作，
1: 双下巴，
0: 双下巴，
1: 低头正好双下巴出来了，
0: 双下巴出来了，就双下巴。还有个收下巴，收下巴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后颈有点往后，往后是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肌肉就是
1: 后面肌肉开始用力，
0: 紧张就开始用力了
1: 啊，
0: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这两个主要的动作，同时还可以做转头啊，耸肩，就是一沉耸，沉耸。这是这几个动作主要是激活我们颈部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啊，
1: 这个左右转头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一不小心也会出问题啊，
0: 慢点转，
1: 先把脖子伸长慢慢转，
0: 慢慢转，对，
1: 不要突然这样猛转，你转一圈，有发生过转一圈颈椎坏掉的啊，
0: 慢一点
1: 啊，这个
0: 慢一点
1: 一定要记住啊，慢
0: 慢
1: 的转，
0: 慢
1: 慢
0: 的转，
1: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是颈椎的这个转动一定要专业啊。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消费者问，就是网上现在卖的特别火的那个颈托枕，就是小枕头，你躺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好像颈椎可以卡的头正好稍微向后仰啊，其实我也买回去试过，我就发现是不是我脖子太宽了，我正好卡在那个两个肩上面。这个我们有没有，就像我们康复科有没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0: 专业枕头？没有，但是我们有建议，我们建议就是你平躺了以后，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枕头它都是有弹性的，是吧？
1: 对，
0: 就压缩呀或什么都做用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那么就是压缩以后，你的压缩以后，我们要求这个后枕部跟那个床就是硬面，就是跟你的枕头的底面大约有一拳头，如果侧下又有一拳半，要有空间的啊，无非所有的这个枕头它的这个最终对于护颈的要求，它就是要保持我们颈椎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啊，正常的生理曲度，我们的颈椎它是往前凸的，只有这个生理曲度正常了以后，它才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整个的颈椎的从头颅往下的压力，才能缓解这个压力，包括你旋转啊，如果你这个曲度变了以后，你看大家，我们一低头，我们的曲度，生理曲度就会凸的这个角度就肯定会变直的。
1: 对对。
0: 如果你长期低头，长期低头，你这生理曲度就没有，它就会变小，变小，那么你这个力学传递的过程中，那么它的缓冲作用就在减弱了。
1: 是的。
0: 大家在就诊的时候，经常会医生会跟你讲，你的生理曲度变直了。生理曲度变直，那么你的代偿也叫做你的，这个潜力，就是代偿的潜力。就减弱了，你这减压的功能就减弱了。
1: 实际上对你的这个用另外一种讲，就是我们的颈椎是更颈椎是更脆弱了，
0: 脆弱
1: 对吧？就是包括你的肌群哈。
0: 对对，我们颈周的肌群，大家一低头以后，前面的肌肉长期不动，这个后面的肌群长期被拉长了。长期后颈部整个被拉长，那么肌肉拉长了以后，肌肉力量也下降，前面的不怎么用也在下降，那么刚刚讲的几个动作都是在激活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
1: 对，
0: 让它肌肉动起来，
1: 是。

0: 是的，
1: 动起来，
0: 只要动起来哈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我们还是没有这么专业专门康复用的这样的一个枕头。
1: 这个专门的枕头没有，但是到了我们家，我们教你几个简单动作，你只要做就没有问题。
0: 所以不要乱买啊，买完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这个，这说完了这个。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去咨询啊，就是我们再讲一遍，不要再问我们，因为健康连云港节目开播以后，很多这个朋友都向我们推荐啊，这个是可以的，我去试过了，我都觉得我不可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还是要问我们专业的这个医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物理治疗
1: 啊，
0: 比如说我，你看我就有点不舒服，我不就感觉。
1: 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一个叫物理因子治疗，它其实就是利用声光电。声光电在我们康复科呢，它有一些热疗啊，比如说超短波啊这些热疗，同时还有冲击波呀、超声波呀、中频啊牵引，这些手段都算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啊。物理因子这一块就是理疗的。
0: 其实我们理疗已经不只是有牵引，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这个是见的最多的了啊。
1: 对对。
0: 短超这个超短波、中频电疗、超声波、冲击波的这种物理手段也非常的
1: 是的
0: 多了啊。
1: 嗯，
0: 还有专业的手法有没有？
1: 有，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专业的手法它是由专业的这个康复治疗师来做的。这个东西呢，他做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的，就是手法呀、专业性都比较讲究啊，所以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操作啊。我们轻度的颈椎病。包括腰椎病，经过我们专业的治疗，加上这个治疗只是被动的，我们加上一些主动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肌肉力量的一些训练和激活，它的症状会可以在短期内缓解的。
0: 这是可以的啊，
1: 可以的。
0: 再次说明一下啊，因为这个我的确确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有很多人是很会做这个，比如说理发师来帮我做做颈椎，帮我扳一下头。我觉得你胆，我这个咨询的时候我都说，我说你胆子好大，万一有问题，对吧？如果你去专业的这个我们科室去做，那还有保障，
1: 对
0: 吧？因为
1: 对，
0: 毕竟是专家，他知道哪个动作是合适，哪个是不合适的，对吧？现在突然之间把你脖子一扭，吓不吓人啊？
1: 叫整骨，是的，是的，整骨技术其实
0: 是非常的可怕啊！
1: 对，
0: 我们还说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专业的科室，请专业的医师来帮您来做这些啊，
1: 对，一定要检查，
0: 不要去自己去想，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其实咱们还有很多针灸、拔罐这些都可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康复科都可以做。
0: 咱们也问一下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我们上线的诊疗时间是哪天？
1: 我们康复科周一到周五都有门诊，全天都有门诊，
0: 在咱们东院区。
1: 东院区，对，东院区一楼。住院部有个康复治疗大厅。
0: 哦，有个康复治疗大厅。
1: 里面治疗和诊疗都在一起，门诊和治疗一起，不用跑。
0: 您都是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空的吗？
1: 我周三门诊，
0: 周三是门诊。
1: 对，但是我们全天都有人在。
0: 这个康复科都有医生在。
1: 医生在。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时间。

0: 0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心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里呢，我们将关注和我们消费有关的那些事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我们的抖音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啊，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4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的嘉宾呢会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消费中遇到问题，你也可以把您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亦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景区。我相信这个夏季到了，很多朋友们都想带着家人一块儿啊来海边旅游啊，看看大海，尝尝海鲜啊。那么来连云港旅游，可能很多朋友第一首选的就去连岛景区。哎，那么今天呢，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咱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苏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连岛景区啊。那我们苏总呢，是负责咱们连岛景区的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很多个板块，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我们都知道连岛景区，我们熟悉的连岛景区是咱们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2024年2月就荣升为咱们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是我们连云港市旅游行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连岛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我们国内首选的10家这个最美的小岛。好，我们首先欢迎苏总。苏总你好。
7: 哎，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苏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旅游这个话题。现在很多朋友都 想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啊，
2: 嗯，
1: 来我们这个连岛来玩一玩。但说到连岛玩，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们都被一个话题所吸引，就是我们连岛音乐节的这个保姆级的服务
2: 啊，服务是的，
1: 从这个迎接到欢送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感到非常的温馨和感动啊。这个除了我们有音乐节，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看啊，这个细细的去游玩的一些地方。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请苏总来给我们啊一一介绍。
2: 嗯，好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连岛音乐节，今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四届连岛音乐节了。
1: 哎，对
2: 对，大家应该在这个网络上，小红书、抖音上都会有看到很多的打卡的一些视频啊，一些照片。说实话呢，这个连岛音乐节，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有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想汇集这个所有喜欢摇滚啊、喜欢音乐的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伙伴，能有一个平台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里可以交到一些、结识一些有共同喜爱的一些朋友。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举办连岛音乐节的一个初心。然后今年是第四年，明年的话应该还是会有连岛音乐节的，
1: 哎，
2: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的，你知道这个最近有好多朋友来问我啊，说连岛音乐节什么时间，我说那就是明年了啊，今年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相信很多关注主持人账号的朋友呢，也通过主持人的直播整这个全面的观赏了
2: 嗯
1: 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啊。就说到这个音乐节，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细节啊，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员工通道进来的嘛，就是记者啊，因为有设备，我们就没有领这个我们每一个的这个音乐节配送的这样的这个设备包啊，我就去
2: 礼包，
1: 对，是的，我这个礼包没领到，然后我就带着我们的这个编导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可不可以领，因为我是从那个员工通道
2: 啊，
1: 员工通道它是没有的啊，就哎说马上就可以领到啊，没有说让你出示各种各样的证件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而且也给我细心的讲解了，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天空有点乌云，所以我们还特别备了这个雨衣，
2: 对，雨衣，
1: 哎，就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当时我还在想没有带雨衣，万一下雨了怎么办，还在想这个话题啊。也没有像其他的我们去其他地方，如果要是下雨了你得自己掏钱去买，
2: 是的，
1: 没有这个环节，
2: 我们相当于是考虑了各种天气，如果下雨
1: 的
2: 话我们有这个赠送免费的雨衣，如果天气太热的话我们现场都会有那个降温，
1: 哎，对，
2: 还有这个遮阳区，
1: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它那个礼包里边的这个每一件小物品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啊。我是后来回来之后我才认真去看那个冰袋儿，原来我们是可以拉开来自己反复制冷的，对吗？
2: 是的，是的。
1: 哎，那个是我只看到了那个冰的这个毛巾啊，我觉得这个有薄荷味的啊，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适。因为现场呢，虽然那天温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湿热啊。
2: 因为毕竟是在七月份嘛，还
1: 是
2: 有一点闷热
1: 的
2: 啊。
1: 但是我看了那个后期那个冰袋是可以使用好几次的。哎，我觉得这个主办方太用心了。对吧，因为你不舒适的时候你把它贴在身上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2: 及时的降温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哎，是的。你看里边还有配备这个什么
2: 坚果
1: 啊，坚果，就是万一你要是我说要补充一下能量可以及时补充，对吧？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清凉油，是吗？
2: 是的，清凉油，
1: 对，你看如果你没准备，这个我们景区是帮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到，第二个就感触非常深的就是对女性非常的友好，都有女性的这个专区
2: ，
1: 哎，我们
2: 专用的卫生间，
1: 从我们进场那就有化妆区，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到这个演出的这个大屏的对面，我们也有化妆区，对吧？
2: 是的，
1: 那女孩子补个妆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女性的这个卫生间，
2: 专用卫生间。
1: 哎，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我们这次准备的数目是非常的多的，
2: 非常充足，对，
1: 不用排很长的队，就是很舒适，而且里边女性的用品啊，万一我没来得及备啊，突发这个事件，都完全可以处理的妥妥当当，
2: 对，都是有考虑到在内的。然后我们记得在现场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的卫生间门口有很多的保洁的阿姨，
1: 对，
2: 然后我当时看好多阿姨在那，我就说你们现在是负责怎么个负责法，一个阿姨负责三个， 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1: 我去过好多次，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对这个我们这种我们配备的移动式的卫生间的感触是非常的深的。因为你如果不及时保洁，它那个垃圾这个厕纸堆积起来的很容易就很脏。
2: 对，
1: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你进来一位出去一位，他马上清扫，马上就给你拖一遍，拖干净了第二位再进去。哎，我觉得这个太温馨了，太让人感动了。
2: 对，
1: 就是我们每次使用都是一个非常整洁的，
2: 是的
1: 啊，一个卫生间。
2: 这也是在网络上比较得到大家乐迷啊这些粉丝宝宝认可的一个地方。
1: 所以说太感动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五星级的景区，给了六星级七星级的服务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还有我们冲水区啊，我们还有冲凉区、
2: 这
1: 个就是万一你要是热了你没办法，对吧，这个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解决的。这个是感觉的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也看我们现场就准备了很多冰桶，
2: 是的，降温的
1: 啊。你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冰桶在那里。我一开始我没注意，我以为它是个大的垃圾桶，一看，哦，原来都是冰块。
2: 是的，
1: 我们还有那个这个雾泡，
2: 雾泡机，
1: 哎，雾泡机时不时的就来喷个雾啊，降降温，
2: 也挺有氛围的。这现场
1: 是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好。就是这个，我有一位外地的这个游客就说，哎，感觉进入了这个仙境啊一样的。
2: 而且我们音乐节还备受好评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分区，我们不分 VIP 区这些区，我们就是大家都在一块儿统一的。
1: 哎，就是不分彼此啊。
2: 对，是的。然后按照这个乐迷宝宝自己的喜好，左文右武，然后身后还有养老区。
1: 对，哎，这个养老区真的很好，就是沙发区啊。
2: 对，
1: 坐在沙发上，我看有躺着有坐着的，都非常的舒适啊，都非常的放松。来是不仅是看了音乐节，而且还度了一个假和家人。
2: 对，就是来放松一下啊。
1: 哎，是的，就这个这种慢生活式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音乐节是得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
2: 对
1: 这个乐迷的喜爱。
2: 现场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加上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就是其实到音乐节现场不管穿着成什么样，在我们看来都是正常的，都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
1: 我看有很多这个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景区的 NPC
2: 啊，
1: 他这个穿着不同的这个服装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后来还知道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我可以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着装
2: 对
1: 哎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节的环节当中，是非常的好啊。
2: 可以想尽情的去放松去享受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成功的地方。
1: 太开心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分区分得太好了。我们前面都是战区啊，
2: 是战区，
1: 后边是养老区。就站在那儿，我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唱啊跳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我的家人也是的，现在养老区待了一会儿啊，就觉得不行，说我要到前排啊，我要融入一下去。我嗨过了之后，我要在后排养老区，我再休息一下。
2: 是
1: 整。整个的这个环节非常好，
2: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其他的一个保障的措施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就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餐饮区啊，
2: 对，是的，
1: 也是有各种各样
2: 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对，是的，都而且价格不贵啊，我去看了，真的，真的是没超乎我的所料。你看当时那么大，我觉得有一升了，感觉那个西瓜汁现榨的啊，因为我。是直播嘛，我还要求老板，我说你这个给我做一下，我看看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啊。他就把这个西瓜切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你看我必须得放矿泉水，如果不放矿泉水，这个搅动不起来啊。还给我解释了一下啊，就这个两个组合，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从用水啊，到是整个的这个卫生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这样一大杯，特价的时候是15元，不特价的时候正常价是20元啊，一升我一个人还喝不完，但是感觉很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湿热的天气，我补个 西瓜汁补个这个果汁，
2: 对，
1: 哎，对身体是有帮助，比喝白开水
2: 补充一下糖分，对，
1: 哎，是的，非常的好，真的是很温馨。我去看了，不论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一些寿司啊，或者是
2: 凉皮凉面，
1: 哎，对，凉皮凉面，我觉得它价格都是非常的合适，就是
2: 性价比很高，
1: 性价就不高哈、啊，是不是？我们景区也限了一个价，
2: 对，我们一直都是，不管是连到音乐节，还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运营，我们的价格一直都是，像在同类别里面是属于蛮低的。
1: 哎，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去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去啊，你就会发现景区的价格就是景区的价格，
2: 嗯，
1: 出了景区的价格就是出了景区的价格，它是两个不等的价格。但是我在现场去看，它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我在市区，我去购买这个寿司，同品牌的寿司，它是这个价，
2: 对，
1: 回来到了我音乐节现场还是这个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2: 是的，
1: 这个很宠粉啊，
2: 这个很非常。也是我们一个宠粉福利吧，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细节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用心的程度啊。
2: 嗯、
1: 其实说到最感人的，我觉得还是，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歌手啊，你看我最喜欢的这个歌手，我这个歌我都听到了，我就非常感动。陈楚生，
2: 嗯，
1: 许巍，
2: 嗯。
1: 前面还有几位非常有名的谭维维、
2: 嗯、
1: 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摇滚歌手啊，也是啊，
2: 有很多梅卡德尔什么的，
1: 对，
2: 回春丹很多，
1: 是非常的好啊，就是都到场了，嗯、就是这个是，就是等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才觉得那个才是让人真心的感动，就是一路上哈
2: 欢送是吗？
1: 啊，都是欢送。我以为这个欢送就到我们的这个门口，最多就是我出了这个音乐节的这个场地，出了大门就结束了。没想到从大门一直到我的那个我们的
2: 大熊那儿都有。
1: 哎，对，一直都有，就是整个沿路我是走过去的啊，就是这个开着直播走过去的，一直都在欢送。
2: 对，
1: 不停的这个欢送，我小火车上面大家都还在这个唱着欢送的歌
2: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很多这个乐迷朋友，你可能前面一段我觉得这个细微已经让你就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真的到欢送的那个环节，很多朋友就想我一定要再来，所以我就会发现第二天人数是第一天的这个
2: 几乎是一倍。
1: 哦，觉得我原来我养老区我还随便放一放啊，第二天我稍微去晚了一点，我就发现我这个沙发已经没地方放，
2: 没有地方
1: 啊，
2: 对，
1: 就人太多了，就是人山人海。你说第一天，我相信第一天来的朋友，就是能够买到第二天票的。都会来的，
2: 是的，
1: 太感动了，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年我觉得跟往年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两天其实是两种风格，第一天的话整体是比较缓慢一些，然后比较浪漫一些的、
1: 哎、
2: 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更摇滚一些，
1: 哎，对，是的，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念品
2: 的
1: 打卡区发放区啊，就只要你有时间带着你的朋友或者是带着你的家人啊，都可以一一参与啊。其实你想听，你想听摇滚也好，你想去品尝美食也好，你想去打卡也好啊，各种各样，我们整个在场地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2: 对，网红打卡的一些点位，包括今年还有给一些小女生准备的一些拼购区，今年就是拓宽了很多
1: 啊。对，不仅是小女生，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
2: 也都喜欢、
1: 哎、对，都在那里去拼购啊，就是说它的细节、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主办方的这用心程度直接相关的，对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们会做得这么好，我是想我来了就是看看台上的演出，没想到不论是台上演出非常的精彩，还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区它的这个价格更宠粉啊，亦或者是我各个区域的这个每一个小细节，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让你就不停的那种感动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就一直因为我们在直播，我也在跟他旁边的朋友在聊，他说真的是很感动，说我也经常去音乐节，他们也是这种粉丝嘛，摇滚的粉丝啊，就是但是感触是完全不同的，
2: 对，体验感是完全不同的。
1: 这个记住了啊，我们 明年大概也是在七月份嘛，
2: 大概也在六七月份这样
1: 啊。对，如果要是七月份的话那就最好了，因为我们中高考结束了、
2: 啊、对对，考试结束
1: 但是六月份呢就更凉爽一点啊。
2: 是的是的，
1: 哪个月份都很好，但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连导的公众号。
2: 对，关注一下公众号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我们的随时都有所有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在这上面进行一个公开公布的、
1: 哎、我们会提前发布，我们
2: 会的会的，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提前，包括虽然我们连导音乐节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整个暑假期间一直到八月二十三号

0: 在我们的这个大沙湾还是有沙滩音乐季的这个活动的。
1: 嗯，好，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时段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天气太好，工作时正最恩，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假如说咱们各位啊，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实际的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咱们很多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饮食习惯啊。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对于同样的一道菜，他们的做法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要做这种番茄炒蛋，或者说番茄牛腩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呢，他直接把这个西红柿呢，把番茄直接就切一切，直接放到锅里去了。还有一些人呢，他喜欢把这个番茄啊，给它去皮。哎，这个，可是，生的番茄果皮呢，紧实难撕，所以说大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会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说用开水烫一下，烫软了之后再剥皮。大家心里会有两大疑惑。有些人说了，说呀，这个皮不能去呀，这个营养或什么的都在皮里面啊。当然，有些人说了，说呀，这个皮一定要去，因为怕里面有农药残留，对吧？那为了更好的剥皮，长时间的用开水煮烫啊，会不会造成大量的营养流失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带来一个完整的对比实验，同时附上农药残留的去除率，还有营养素的流失这两组实测数据，一次性把问题给你讲清楚，让你知道了。尽管可能你自己会觉得还是你的习惯更重要，你觉得你不愿意改，不愿意不去皮，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后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参考的意见，您自己可以做选择。首先呢，就是去皮，这个农药残留就真的能够直接清零吗？去皮呢，确实是最彻底的去除农药残留的最好的方法了。那这次的实验啊，统一先清水冲洗番茄，然后再分成四组不同的去皮处理的方式，检测这五种高频农药的平均去除率。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啊，这个仅仅清水冲洗之后直接声波，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呢已经非常理想了。还有沸水烫皮会小幅的提升农药的残留去除率。但是烫10秒、20秒、30秒这三组差距是非常小的。长时间的烫煮呢，对于去除农药残留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轻微的烫一些就可以达到效果了。你就是烫的时间再长，效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营养，用开水烫皮，这个营养会流失多少呢？确实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高温确实能够破坏番茄的营养。实验分别检测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下啊，维生素 C、 番茄红素这两大核心的营养素它的含量。维生素 C 呢，怕热，烫得越久损耗就越大。维生素 C 是典型的水溶性维生素，同时呢也对热敏感。番茄一烫的话，维生素 C 就开始流失了，十秒还好，20秒明显就少了，然后30秒直接掉了一半。然后这个番茄红素呢，它不怕短时间的高温，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物质，短时间的烫皮根本不会破坏。咱们来说一说这科学的去皮的方案啊，按需选择，追求营养最大化的首选就是这个番茄啊，咱们充分洗干净之后用清水洗干净之后啊，在它的底部划一个十字刀口，然后直接徒手生剥。维生素 C 保留是最完整的，农药残留的去除也很彻底，完全不需要高温营养损耗。另外，果皮难撕，懒人烫皮法的推荐，怎么办呢？该怎么做呢？这锅里面的水完全煮开了之后，放到沸水里面烫个10秒钟，果皮轻轻一撕就完全脱落了，去皮轻松，维生素 C 流失少，而且还兼顾了口感和营养。那咱们要刻意的避免说不要长时间的用开水烫煮，千万不要为了剥皮更轻松，把这个番茄就直接放在开水里面煮个20秒啊、30秒啊，这种长时间高温几乎它不会提升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但是会造成大量维生素 C 的流失，得不偿失。因为你吃番茄，它不就是为了吃这种营养维生素之类的吗？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各位听完了这份实测的数据之后，咱们以后做番茄炒蛋呀、番茄炖菜呀，
去皮再也不用盲目久烫了，10秒钟就 OK 了，啊，赶紧得保留一下吧。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说运动啊，这个最近这些年呢，可能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运动的方式，而且很多朋友平时不怎么喜欢运动的人，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开始投入到这个运动的行列当中了，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确实有极大的帮助。运动的方式千千万啊，各种各样的轻户外也开始出现了，从飞盘呀、城市露营啊，然后到骑行啊，还有这个溯溪啊等等，很多啊，很多种类，这个门槛又比较低，体感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兼具着社交和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的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了，而且它也是越来越多的被

0: 极端天气又非常容易诱发迷路呀、坠崖等这些险情，所以其实像京沪外呢，说实话，很多人也是觉得它望而却步。这个是不过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京沪外，因为它确实京沪外不等于零风险。虽然说行业迎来了发展的窗口期，但是安全底线丝毫是不能放松的。那相较于专业登山探险，像这种京沪外啊，降低了参与的门槛，让咱普通老百姓也拥有了亲近自然的渠道，丰富了咱们大家的休闲选择。但是行业野蛮生长的短板现在也开始日益凸显了。以前的很多户外群啊，或者是徒步群，经常会组织，包括咱们连云港本地的有很多这种户外组织的啊，大围间、二围间，经常会组织这些地方呢去这个走常规的路线。当然了，大量的户外俱乐部还有社群组团啊，就游离在这种监管的缝隙当中，组织主体呢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部分领队呢，他们没有这个专业的资质，缺少气象研判呀、应急救援的能力，有一些活动的方案做的是简单粗糙，这个如果你不购买意外险的话，不开展出行之前的安全宣讲，这极容易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经营者啊，沉迷所谓的流量营销，借助短视频的滤镜美化了没有开发的野景点。有很多的人养成习惯了，他们就喜欢到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去。可是像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很多它是不具备安全保障能力的。很多的这个组织者啊，他们刻意的去淡化地形复杂、信号盲区等等一系列的隐患，诱导游客前往风险区域。所以为什么咱们有很多时候到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他们就会额外的提醒你千万不要走其他的没有开发的路，而且在没有开发的路口的地方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禁行区啊，它会有一个标志此路呢禁行怎么怎么样，会有一个安全的提示。但有些人确实就喜欢冒险。安全缺位的休闲消费呢，再火热，说实话也是难以持续的。这个京沪外的乱象，它的根源之一就在于部分的经营者啊，重体验宣传、轻风险防控的短视频的思维。正规的景区拥有完善的步道，还有警示标识、应急物资，可是像这种网红的野线路、野景点，因为它缺乏配套救援的力量，所以一旦遭遇短时的暴雨呀，或者是山体滑坡呀，就非常容易酿成悲剧了。倘若呢，任由那些无资质的商业团队肆意的组织户外活动，那么各类安全隐患就会不断的累积，不仅威胁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而且还会持续的消耗社会的救援资源。一出了事儿，你开始请求这个支援了，其实也是占用这种社会的资源。整个京沪外赛道的发展根基，说实话也会因为这些问题被动摇。亲近自然，敬畏先行，各类户外俱乐部呀、组团机构还是应当树立安全优先的理念，如实的标注线路的难度，杜绝夸大宣传隐瞒风险。应该严格的核查一下领队的资质，完善出行的预案，配齐急救物资，强制参与者购买户外保险，建立极端天气的熔断机制，收到气象地质预警要及时取消行程，摒弃侥幸的心理。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3: 那么对于这个，
2: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营销的新套路。最近呢，大量用这种 AI 技术啊生成的这种引流的短视频，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呢开始泛滥了啊。啊，什么所谓的点击视频链接参与厂家眼部帮扶活动，眼科理疗仪包邮到家，然后三副治腰，20年的腰椎疼痛都可以用它。确实，很多各式各样充满诱惑力的语言出现在了网络平台，以帮扶计划呀，所谓的这种优惠购医疗器械呀，厂家促销 OTC 非处方药为噱头啊，将咱们消费者引流至私域的社群或者是私域的直播间，然后再通过一对一的洗脑式的那种营销，销售高价的保健用品还有医疗器械等等。那有关记者就调查发现了啊，这种营销模式现在正在成为围猎老年消费者的新型陷阱。前段时间呢，有记者就刷到了账号叫做朗健大药房这个账号他发布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一名女子呢在标称什么腰椎研究院的建筑之前就说了，说网上热度很高的那个卖腰椎药的人，这是他的车辆和研究院，20年的腰椎问题，就算是弯腰困难无法下床都可以用它，走，我们上前问问去。哎，紧接着呢，这镜头一翻转啊，跟着他就往身后的这个腰椎研究院去拍摄了。随后镜头再一翻转啊，一名坐在车里面的女子，她就说了，再严重的关节，再差的腰椎，记住这一味中成药啊，每天只需要花10秒钟服用就可以了。然后视频下方就开始标注这个药品的名称，什么舒筋活络丸啊，并且配有醒目的红色 OTC 的非处方药的标识，同时宣称啊，腰椎疼痛千万不能拖，3副调理啊，这个方法简单又好用。那记者就注意到了，视频当中呢还标注了可能含有 AI 生成内容，视频标示的广告批准文号是疗药广审啊第多少多少号。那点击这个视频内的咨询按钮之后，跳转至调研问卷的页面，页面呢以小字来标注说，页面信息及服务由重庆朗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梁平分店提供。字幕当中该店呢它的客服提示说，如果说您是腰椎病的患者，请认真的回答以下问题，根据您的作答情况给您一个调理方案。然后随后就询问记者啊，腰部不适的症状持续多久啦，是否接受中药调理等问题。当然为了规避平台的审核，字幕里面的中药条它的用字存在着异常，其中药字采用的是近似繁体的这种药啊，异形字。客服就介绍说了，说奇效中法土方调理周期大约15天到20天，百年奇方日均调理的费用80块钱，啊，问他能不能接受，然后这个记者呢就表示接受，啊，后来这客服就引导记者添加了企业的微信，微信名称就是医生团队周医助，姓周的医生助理，啊，记者就注意到了这个微信号啊显示是重庆朗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梁平分店的企业客服。添加了这个之后呢，这个周一柱啊就给记者发来微信说了，说请点击观看下方的视频，让疼痛麻木行动不便永远离开您，请您留下姓名年龄电话号码用来建立病历档案，若有检查报告请直接发给我，稍后会有医生团队的助理给您回复。然后随即啊对方又发来一个名称为虫类治腰膏方见效快的这种视频，而且还打来了微信电话催促记者呢抓紧时间观看。啊，这个视频就宣称啊，名医在线专家团队采用流传千年的中医治骨奇方，搭配着20多位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腰椎所引发的麻木疼痛，称其为骨关节病特效药。
随后啊，一名60多岁的男性患者，就出镜了，开始讲述受益的过程，说此前啊，腰痛严重，连翻身都困难，就好像看电视营销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老伴儿呢，因此就嫌弃他搬去和孩子住了，然后在孩子的劝说下，开始服用治骨奇方中药，一个月之后，腰就不再疼了，腿也恢复正常了，可以出门买菜了。另外一名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腰椎管狭窄困扰2-3年此前行动不便的患者啊，他就说了，说使用该治骨奇方之后运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还有一位来自湖北，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伴有滑脱和骨质增生15年之多的这个患者就说了，服用一个疗程30天之后彻底不痛了，他决定实名推荐这款中药。你看看，我就看到这儿之后我就不想再看了，我觉得太假。然后记者呢就为了调查嘛，他就观看完毕之后呢主动联系了这个周医助，让他询问了，说此前呢视频广告当中销售的 OTC 非处方药舒筋活络丸呢，对吧，当时我加的时候他推荐的是舒筋活络丸啊，是 OTC 的非处方药，这不靠谱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周医助呢回复啊，他们并不销售 OTC 的药品，具体需要了解一下记者情况之后由医生进行视频面诊，然后再辩证开方。随后呢周医助就给记者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个画面就显示啊，成都温江医云互联网医院啊，其号称是数智中医，这个医院的门前有一块明太医的牌匾，企业企查查数据就显示了，成都温江医云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他们是2021年注册成立的，是一家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企业。这个确实像这种情况啊，这个很多人说了，一位药品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指出，像这一类的 AI 引流加上私域转化模式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给监管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啊。那个确实业内人士也认为，部分以专属福利内部健康讲座为噱头的私域直播已经成为了侵害银发群体合法权益的高发的风险点了。所以其实咱们各位啊要提高认识啊，一定要认清楚。消协就指出啊，私域空间绝非是法外之地，不管交易发生在公开的平台还是社群的私域，只要经营者面向公众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都必须要全面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能以内部社群私下交易为由免除自身的法定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 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

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江津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石棺们的半行墨迹。石棺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叶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

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升天际。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未曾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天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敌关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迟了，贪迟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哪里人最怕老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俗话说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怕老婆的家庭是各有各的怕法。什么样的男人最值得嫁呢？当然也就是怕老婆的。中国地大物博，到底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首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北。没想到吧，这风风火火的东北大汉，你以为呀他们都是电视里的刘华强，其实回到家呀他们都是妻管严。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女人才是食物链顶端。有调查显示，在全国36个城市做入户调查，从地域看，东北家庭中的妻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妻管严比例达到了 19%。 那么在东北，被自己的女人打不丢人，但谁要是胆敢对自己的女人动手，她会立刻落入鄙视链的最底端，在酒桌上再也抬不起头了。东北女人美其名曰东北虎，这一是说性格爽朗大气，二呢就是脾气了。打小呢，父母学校对女孩的教育就是谁敢欺负你，你削他就完事儿了。而到了男孩就成了，是个爷们儿就要有爷们样，要谦让爱护，要疼爱女生。所以呢，东北男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哄得了老婆打得过流氓。说到怕老婆这件事儿呢，上海男人也必须要有姓名。前有多年之前春晚小品里巩汉林塑造的形象，后有弄堂里的小会计徐天，就连邻居苏州男人苏大强都多多少少带了些上海男人的影子。上海人怕老婆是全国人民盖章认证的。正所谓自己的老婆跪着也要宠下去，早起给老婆拿包找粉扑，做早饭鸡蛋不能太熟，倒水水温要求是45摄氏度，连番需求是各种轰炸，游戏打到一半又怎么样呢？队友是一时的，而老婆呢是一世的，坑谁呀也不要坑老婆。这就是拎得清的上海男人。据说看一个上海男人是否成熟，就要看他是不是爱上了厨房和菜市场。有数据显示呢，21.2%的上海男性都有主夫情节，再西装革履的上海绅士，为了老婆也可以洗手做羹汤。这呢是护士怕老婆，家务通通包揽，秘密通通曝光，工资通通上交。上海男人说了，俺俩可不是小男人，恰恰相反，比起来大男子主义，这才是真男人。还有这个香港，尽管呢和上海一样的发达，但港式怕老婆和护士就不一样了。提到香港呢，往往想到的是男权社会，但其实香港人怕起老婆来丝毫不逊于一些什么上海呀之类的地方。就连金庸先生都说了，宁可怕老婆。在香港呢，一直盛传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疼老婆会发达，怕老婆会发大达。大概意思是说呢，只要你害怕自己的老婆，然后呢心疼他，爱他，怕他，或者是尊重太太的意见，那那个人呢就会有余钱剩下，会发达，会发财。那么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的出名啊，那就是四川了。四川有两宝，一是国宝大熊猫，二是活宝趴耳朵。有一种说法是，趴耳朵的原型来源于成都一种加了耳朵的自行车，这是最早成都男人为了让自己老婆坐得更舒适而发明的。到了今天，这趴耳朵呀已经成为了四川男人的一种身份标签了。而与四川共享趴耳朵荣誉的重庆，却有着不一样的趴老婆文化。都知道啊，这四川姑娘是水灵可人，脾气爽朗，说话呀也是懦软但是爱唠叨，常常能微微刺痛另一半的神经，却又不过火。那么重庆姑娘的风风火火，独立率真，说起话来比较火爆，比起辣更有一点让人短暂失去味觉的麻木感。也难怪呀，这男人们对他们是俯首称臣呐。除了四川之外，还有那就是武汉了。武汉人在全国是以火爆著称的，但依旧挤进了怕老婆的名单。毕竟呢，武汉姑娘更火爆，人好脾气犟，这说的就是武汉姑娘。武汉的汉子再厉害，也耐不住武汉姑娘脾气大，说起话来是火爆的很，但心肠呢又着实热得很。比如武汉的新闻，大多数或者说常常会出现因为怕老婆而出现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有一个武汉男子连自个儿家孩子丢了都不敢报警，生怕被老婆发现，最后啊还是

在意，在感情中看完那么计较，你干什么呢？我的女孩，你随便四处约会，你可以喝喝烂醉，今晚才是那都 OK。我那么干脆的接受你凌乱的头发和身上的烟草气味，然后告诉我是你闺蜜失恋了呗。人渣们都应该去死吧呸 ，OK。我可以游刃在你的话语之中，要么天蝎，我不让自己吃亏。我们把这个世界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啊。

0: 各位，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认为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早上好，老公。
1: 老婆，我起床的时候呢，已经尽量轻一点了。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
2: 没有。哎，我记得昨晚我正拿着平板在追剧呢，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1: 你看了没多久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是我给你抱床上去的。
2: 你能抱得动我吗？
1: 你这么瘦，才180斤而已。再说了，我不是天天都在健身练杠铃吗？啊，就是为了能够随时能抱得起你。
2: 真乖。对了，今天早饭吃什么呀？
1: 老婆，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倒一杯热水，早饭呢马上就好。
2: 今天的水温
1: 太烫了吗？
2: 很合适的。
1: 那就好，我可是一直用保温杯装着的。而且今天呀，我跟你说，我做了银耳汤、八宝粥、小米粥、荷包蛋、汤圆、水饺、小笼包、肠粉、鸡蛋饼、油条、豆浆。哎，你想吃哪个呀？
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
1: 好的，那我先把荷包蛋端过来。
2: 嗯，好的。哇，好香啊，我都闻到了。
1: 嘿嘿，我放了一些醪糟，尝尝怎么样啊？
2: 哎呀，这蛋怎么还没熟呢？里边还是流心的。
1: 实在对不起老婆，我马上拿回去重新煮一下，要不你先吃饺子吧。
2: 嗯，还是香菇的呀，你忘了我不喜欢吃香菇了吗？
1: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我看昨天剩了几个香菇，就顺手拿来做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去端小米粥去。
2: 嗯，这小米粥还欠一点火候，
1: 明天我一定改进。
2: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上班了。
1: 老婆，那个碗筷就放那儿，不用管啊，我晚点回来收拾。
2: 嗯，好，老公，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不好看呢？
1: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呢。
2: 嗯，感觉我腰的这个位置有一点紧呢。
1: 啊，那这个很简单嘛，衣服它洗过之后是缩水的，你这个明显是缩水了。
2: 糟了，后背崩开了。
1: 你看看这什么衣服呀，这质量太差了。
2: 啊，难道不是因为我胖吗？
1: 你一点都不胖啊，你比那杨贵妃呢都瘦好几圈呢。
2: 嘿嘿，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迟到了，我要赶紧出门了。
1: 老婆，我先去车库开车，你直接来负一楼就好。
2: 嗯嗯，我换件衣服就下来。
0: 喂，老婆，怎么了？
2: 亲爱的，我有个 U 盘忘带了，今天要用的 PPT 都在里边呢。
1: 你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2: 那你上班就会迟到了，怎么办呀？
1: 扣钱呗。
2: 啊，
1: 扣钱就扣呗，这钱哪有老婆重要啊。
2: 嗯，老公你真好。
1: 老婆，我工资到了，我马上转给你啊。
2: 好。嗯，哎，这个月怎么少了几十块钱呢？
1: 啊，这不是上次给你送 U 盘迟到被扣钱了吗？
2: 哦，原来如此。
1: 啊，老婆，有个这么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就是这个月买菜的钱能不能稍微多给我一点点啊？
2: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着天不是凉了吗，我想买点药材给你煲汤喝。
2: 多多少呢？
1: 要不多200？
2: 啊，
1: 那多一百，多一百。
2: 我的意思是这么少够吗？
1: 啊，够了够了够了。
2: 你手机响了。
1: 哦，
2: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一会儿再看。
2: 你是不敢当着我的面看吗？
1: 不是，怎么可能嘛。
2: 那你打开看呀。
1: 肯定是垃圾信息，不看也罢。
2: 电话又来了。
1: 啊，不用管。
2: 电话你也不接。
1: 哎，我想着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的肯定是诈骗电话呗。
2: 你看都不看你怎么知道啊？
1: 现在谁还打电话呢？不都是发微信吗？
2: 万一别人有急事呢？
1: 你看啊，你都在我身边了，没啥事呢是可以着急的。
2: 万一是你爸妈打的呢？
1: 那个，好吧。喂，啊，你打错了。
2: 不是你刚接起来就知道别人打错了吗？
1: 啊，我一听不是我爸妈的声音，那不就是打错了吗？
2: 我看看。
1: 别，不用了。
2: 你不给我看就是心里有鬼。你给我，你给不给？
1: 好吧，给。
2: 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人给你打电话，让你这么紧张。
1: 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
2: 我还没看清楚呢。哦，婷婷是谁呀？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怎么还存了电话号码呢？
1: 这不是智能手机吗？自动识别骚扰电话，他就给存起来了。
2: 什么时候智能手机这么先进了，连对方名字都可以自动识别了？你说婷婷到底是谁？
1: 哎呀，老婆，你先别激动嘛，你好好说行不行？婷婷啊，其实就是花店的员工。
2: 那你说你不认识，你连别人在哪儿工作都知道。
1: 我确实不认识，我是去买花所以才存的号码。
2: 你买花给谁呀？
1: 本来呢，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2: 你给我买的吗？
1: 啊，这不周末是你生日吗？你喜欢的紫色玫瑰店里没有，要预定，所以啊，我就留了一个电话。
2: 哦，原来如此，你早说嘛。
1: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所以就不愿意当着你的面接电话了。
2: 那信息你怎么也不看呢？
1: 信息也是他发的，估计是我没回，他就打电话给我确认。因为这个花呀不好卖，我要是不买呀，他就不进货了。
2: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老公。
1: 哎呀，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老公，为了向你表示歉意，今天我来做饭吧。
1: 啊，不用了，你都没进过厨房呢，还是我来吧。
2: 不，今天我一定要给你做顿饭吃。
1: 你要做什么呀？
2: 一会儿等着吃饭吧。
1: 老婆，做好了吗？需要我帮忙吗？
2: 不用你帮忙，已经好了。快来，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嘞，我尝尝啊。
2: 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
2: 那你干嘛咳嗽啊？
1: 我早上起来不是没喝水吗？渴了，我喝点水就行。
2: 我真的是太厉害了，随便做做都这么好吃。开饭吧。太咸了吧这个。
1: 啊，不咸，吃了就不会得大脖子病。你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就你这手艺，我呢随便能吃两三碗饭呢。
2: 老公，要不咱们还是点外卖吧。
0: 对于怕老婆，送各位一段话。在罗曼·罗兰的笔下呢，有这么两句话分享给各位哈。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呢，加入了一些女人的灵魂。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呀是不错的，因为结婚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越亏而圆，越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我们也许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人生不会太圆满，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当辛晓琪的这首歌在京九的流行中被传唱时，我们爱的究竟是这首歌曲，还是一份感同身受？好的音乐是一个载体，映射的是不同的人却如出一辙的心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终究会原谅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等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四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州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2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到95%。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HII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1分钟，间歇20秒，做2-3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1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1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II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II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

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A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A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5: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7: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

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三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3小时30分或小于四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5小时30分中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2/3。对照组为从7小时到10至12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5312385453123123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钟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全包和半包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2: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选择。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全包的话，首先第一点，全包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业主朋友们，就比如说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监管这个工地，包括去选材的情况下的话，更建议广大业主朋友们就选择做全包。这样子，首先第一个，装修公司对于所有的主材的把控相对于比较严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施工流程比较统一，不会说因为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

0: 半包的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菜，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啊，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啊，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啊，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这部分呢，可能对于综合的造价和预算的话，可能你在市场上面逛着逛着逛着逛着，它就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公司在做全包的同时，它第一个会合理的去给客户把整体的预算去进行分配。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业主这个地方稍微多花一部分的钱提升一下品质和材料，这个地方我感觉用差不多可以就 OK， 就没必要花大部分的钱，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业主明确的确定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1: 嗯啊，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就大包是非常的合适，
0: 对吧？是的，
1: 简单快捷，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

0: 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亲自
1: 去现场
0: 检
1: 验一下，
0: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1: 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哎，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1: 对
0: 啊，这是很重要，啊，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哎，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1: 对一个品牌了，
0: 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1: 是的，是的。
0: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1: 先聊一下，
0: 哎，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
1: 是的，
0: 嗯，如果比如说，哎，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全包是非常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这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啊，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就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4-5套房子了，我都认为一不小心啊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1: 是的，
0: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来讲，哎，装修哪一些啊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复杂的这个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柜子的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变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如说从简需要一些灯光不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级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画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方便以后就是好。

0: 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完插座的时候，哎，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动物，又要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
0: 嗯。
1: 那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0: 对，
1: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啊，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0: 对，比较深沉，
1: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空了，那你要听得进去啊，不要想我们满屋子都是这个储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
1: 不是的，那个还有一个污染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选材选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全屋都是这样的一个装修，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空气的一个污染。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合适的就最好，适合你家庭的是最好。还有一个一定要留出机动的空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那么多储纳的一个功能，
0: 对对，
1: 但是我一生孩子，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但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刚刚说了这个背景墙的这个设计，其实很多朋友来跟琪姐谈，我前面的这个背景墙啊，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0: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1: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朱老师比较熟悉吧，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啊，就
0: 是
1: 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0: 对，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0: 是的，
1: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
0: 啊。对，非常多。
1: 大平层嘛。
0: 对。
1: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0: 对。
1: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0: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1: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 不提醒我一下啊，
0: 嗯，
1: 它有可能落差它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纠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0: 对对对，
1: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
0: 哦，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它相对于整个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的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他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想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梳妆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或者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7: 会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渔湾景区天上王城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2: 我是主播天天，各位好。
7: 那最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哈，来连云港做客。山海连云，大圣故里，西游胜境，黄海明珠，真的热烈的欢迎我们外地的宝子们啊，
2: 很多的外地游客迫不及待都要来山海连云看一看了。
7: 来到我们连云港，咱好玩的地方多呀，你看周边景区，我不是吹，论风光，论自然风景，而且风光又非常的好啊。那来到海上云台山呢，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坐观光车直接来到云顶处。云顶处可以说是海上云台山的一个精华景点的。对，看完了云顶处的风景之后，我们再坐车像天天这样啊，一站一站的玩啊。那目前呢，海上云台山呢，它是国家 C 级景区啊，中国森林养生基地、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中国十佳村镇漫游

0: 地，它是位于哪呢？连云区的速成街道啊。那景区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像云顶游览区，我觉得还有一站，这个地方也很宝藏，我也是多次推荐过，在我的小红书我单独为他推荐了一篇。
1: 我知道是雾道庵，是不是
0: 雾道庵？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禅意啊，哇，到处的这个竹林，在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卧虎藏龙的拍摄地。
1: 嗯，除了雾道庵之外，有没有哪些站点还值得推荐的呢？
0: 你比如说陶渊明文化园，
1: 这个地方之前我想去的，后来没去成。
0: 嗯，还有像法起文化园，法起寺，
1: 法起寺，
0: 法起文化园啊。其实我很多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来到一个地方，他们也比较喜欢去逛一逛这些寺庙寺院啊。你包括像在南京也好，包括像杭州，哇，我觉得他们那边的这个寺庙做的真的是太火了。
1: 对呀，包括我们
0: 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了已经。
1: 对，之前我去厦门的时候，我们也有站是去到了一个寺庙的。
0: 嗯，也包括像万寿谷啊，这些地方的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那现在呢，在海上云台山景区，你还可以去玩它那个就是卡丁车。
1: 哦，卡丁车。在哪里玩？
0: 在那个云顶。
1: 云顶，
0: 对，
1: 有玩卡丁车的地方，
0: 就是停车场的区域。
1: 哦，
0: 其实它不能叫卡丁车，其实就像那种越野车一样啊，还是非常的刺激的。真的是，你如果说在连云港玩这个，比如说什么越野卡丁车什么的啊，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海上云台山的那个，因为它是那种就是坡路，从山顶往下一路开。
1: 哦，好的，下次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0: 可以啊，推荐你哈。那来到海上云台山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海上云台山的这个云顶处好好的凭栏远眺，碧海蓝天，海鸥翱翔，巨轮入港，连岛矗立在海中央，海港风光尽收眼底。你看连云港因此得名啊。
1: 其实我来到云顶的时候就特别想看那个云海。
0: 嗯，
1: 是不是很漂亮？
0: 确实很漂亮。如果说大家如果有这个运气的话吧，我觉得海上云台山真的要展开一个这个日出游。我觉得山顶的日出真的是绝绝子。
1: 很多朋友可能都冲着这个海上云台山的日出专门去爬山的。
0: 那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也会称它为江苏版的里约热内卢啊。
1: 这里山海相连，海波与山色相应啊，也是展示连云港东方大港山海风光的精华所在。
0: 那主要的景点你看有海天一览，凌空踏浪。你知道什么是凌空踏浪吗？
1: 是不是那个摇摆桥、啊、
0: 对，就是那个摇摆桥，它叫做凌空踏浪啊。
1: 别人大家不要小瞧这个摇摆桥，摇摆桥可能在很多景区都有，但是如果在海上云台山你会发现特别的好玩。
0: 我觉得那个桥一定要摇起来才刺激。
1: 而且在山顶上。
0: 我之前走这个摇摆桥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在我前面嘛、他们就是非常有节奏的左摆右摆，就使得那个桥晃来晃去的啊。
1: 我真的很讨厌这些人知道吗？因为我很害怕。就是在那跳在那蹦，尤其是很多小孩子，他们完全不害怕。
0: 他们也不恐高。
1: 不恐高，一颠一跳的跑了过去啊。
0: 你看打卡地还真的是蛮多的啊。
1: 我挺喜欢那个 World Travel 网红打卡地，有很多就是写着世界各地的名字、英文名字的那样的一个牌子。
0: 是的啊，你比如说上面我还看过，比如说什么韩国，对吧？对，其他的各个
1: 国家
0: 在这个牌子上都有啊，也算是一个这个网红路标。
1: 其实我第一次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钟买的票，就最后一班票上去之后，马上就要闭园了、然后我就马上跑到了海天一览。我说先看一下云海吧，然后
0: 看到了吗？
1: 老远就有师傅喊闭园啦，赶紧上车。哎呀，当时就非常的遗憾，因为很多像你说这个银鼠峰啊，包括凌空踏浪，我都没有玩。所以第二次我就玩个遍，
0: 玩个够。而现在那个海上云台山景区还有一个新增加的一个打卡地，猴园。你以为只有在花果山有猴子吗？现在海上云台山也有猴子，
1: 是专门有一个园区。
0: 对，它专门有园区，它是有这个猴子的啊。但是海上云台山的这个猴子你不用担心，它目前还没有就散养啊。
1: 还是散养的，
0: 它还是目前是在一个比如说这个集中的一个观赏区当中
1: 啊。那挺好的，
0: 所以说你这点不用担心。
1: 你刚才说的这个雾道庵我还是蛮想去的，一直没有去。
0: 雾道庵它也是云台72庵中仅存的古庵。对，雾道庵呢还有方圆百亩的乌普鸡竹林。这个乌普鸡竹子呢它也叫做雅竹啊，传说是当年雾道庵的开山鼻祖了空法师从江南移植过来的。
1: 还有这样的说法。
0: 对，你就发现这个乌普鸡竹为 为什么跟我们临港其他的这个竹子不太一样，它可能说更加的一些高大粗壮一些，
1: 嗯，
0: 更加的茂密一点啊。
1: 嗯，大家可以去雾道庵看一看这个竹子乌普
0: 竹
1: 林竹啊，
0: 乌普鸡竹
1: 长什么样子。
0: 嗯，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挺有禅意的，我个人很喜欢。哎呦，我就想在这个地方真的如果是有一间那种古色古香的一个小田园的那种小院儿啊。
1: 哎，我不知道你会穿什么服装在雾道庵拍照呢？
0: 我可能会选择穿一个新中式的服装。
1: 嗯，新中式的确实不错。
0: 对，近几年非常流行啊。
1: 嗯，
0: 我可能还会选择比如说穿马面裙。
1: 马面裙，
0: 嗯，对，你可以穿马面裙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哈，在雾道庵是不是穿旗袍会好看一点？
0: 哦，你想穿旗袍，可能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就是男生嘛。你比如说新中式的一些服装啊，或者是那个可能马面裙呐、啊
1: 嗯，
0: 可能我会选择吧、
1: 哦。
0: 女生穿旗袍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穿旗袍，你适合去哪里？你适合去连云老街，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里。
0: 哦、
1: 嗯，
0: 你或者去民主路
1: 也可以
0: 啊。
1: 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啊、这个、
0: 对于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有点陌生、
1: 陶渊明文化园内呢其实有不少地方是可以打卡的，像牌楼啊，还有有陶公祠啊，静节书院，哎，都是可以去打卡观看的。嗯，
0: 它也是这个原老头公祠的一个复建啊。
1: 对，也是为了纪念陶渊明的豫州之行而修建的。
0: 哎，是的哈。那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挺适合家长带小朋友们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很适合做研学。
1: 研学有。嗯，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法起文化园了。
0: 对，法起文化园就法起寺啊。
1: 嗯，
0: 它其实又名叫法西寺。
1: 法西寺是西，是溪流的西吗？
0: 对，溪流的西啊，是因为取佛法起源之意而得名的。
1: 我之前去法起寺就是闲逛了一下、就听里面有撞钟的声音，哇，一下就觉得非常的宁静，非常的惬意。
0: 是的，其实别的不说吧、我觉得这个法起寺其实它建的还是蛮壮观的，尤其是航拍的时候你会看到、哇，真的还是很恢宏大气的、
1: 对，也是中国早期的寺院之一了，自古被誉为淮海第一丛林。
0: 是的哈。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地吧，这个地方叫做万寿谷。
1: 哦，
0: 对，它是一条长约2公里的深峻的山谷，因峡谷南有万寿山而得名啊。它这个峡谷内呢，悬崖峭壁，碧水长流，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原生态的，
1: 只能是徒步。
0: 嗯，徒步到万寿谷这个地方，就等于说你徒步的话，第一站其实就是万寿谷这个地方。
1: 啊、第一站就到了万寿谷，
0: 它是在陶渊明文化园的下面了。
1: 哦，
0: 嗯，
1: 那还真的每一站都错过了，
0: 说明你每一站都坐车上去的。
1: 对，
0: 如果说你顺着万寿谷你继续往下走的话，其实已经是快到这个景区的这个大门了嘛。我建议你可以拐到哪里呢？拐到唐王湖。万寿谷跟唐王湖是非常近的，就是万寿谷你可以走到唐王湖。
1: 哦，可以走到唐王湖吗？
0: 它是有一条路可以走到唐王湖的啊。有朋友说了啊，唐王湖这名字怎么这么陌生呢？那我再给你提一下它的小名你就知道了，它的乳名对，
1: 宿城水库。对，提到这个宿城水库大家都知道，也叫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景区啊，现在呢叫唐王湖啊。哎，突然间一下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其实唐王湖这个地方我个人很喜欢，仙气飘飘的。哎呦，它真的就像一个这个幽深的峡谷一样。
1: 而且唐王湖其实还是有历史文化典故的，之前你也说过啊。
0: 哎，是的哈，尤其它里边的那个石阶是非常出片的啊。也欢迎外地朋友，如果说你们想拍一些山水风光、山水大片，也可以去唐王湖去拍拍美照。哎呦，你看这半天下来，这行程真的是挺丰富的、
1: 非常的丰富。
0: 那如果说到了这个中午吃饭时间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周边我们吃吃这个农家乐。
1: 其实宿城街道周边农家乐非常的多，之前我们也去吃过一家，川味川菜非常正宗。
0: 是，如果说大家还知道这边哪有好吃的，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跟我们做一个推荐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92.7你好旅行驾，旅行路上有好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继续送上好的歌曲给大家。
0: 有没有你们心中想听的那首歌呢？哎，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一些，哎，好久没有听过那首歌曲了，叫做《后会无期》。我不知道这首歌曲你之前了不了解？我觉得听这首歌曲一定要站在唐王湖畔。来，一首《后会无期》送给正在路上的每一位听友朋友。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宿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临港两家景区哈，可以说是都是非常宝藏的景区啊，不仅是我们本地人喜欢，那外地朋友来了也绝对不会后悔的景区啊。
1: 对，
0: 大家有什么出游计划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如果说有这个自驾游打算的，准备带娃去外地玩的，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发现我们群里边最近也非常的活跃，都去哪里玩、对吧，准备了哪些的一些行程，
1: 是的，
0: 都在群里在分享啊。
1: 哎，也是欢迎新的朋友能够加入咱们的车友群。那么如何加入呢？可以添加主持人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0: 还是特别好记哈，都是小写的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哎，那最近呢，我们的这个群哎也快满员了，我们的二群要满员了，总群目前是500人，
1: 对，
0: 一群也500人哈，我们的二群呢也即将满员了。如果说想加入的朋友们啊，大家抓紧时间
1: 来
0: 加我微信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回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渔湾景区山东临沂的天上王城景区冠名的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好。
0: 哎，问候正在路上的每位朋友啊，提醒大家下班路上大家要保持好的心情，小心驾驶，谨慎慢行。
1: 嗯，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的节目多多互动哦，在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粉丝群都是可以留言互动的。
0: 哎，没错，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我们冠云的四家景区哈，大依山景区、潮河湾景区、一元景区，还有一庐山梅园景区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播出。
1: 感谢，
0: 感谢，感谢。哎，今天天天跟杨毅，我们的天意组合，我们又去了一家宝藏景区。
1: 哇，真的是这一天实在太充实了，从早上到下午，哎，赶紧赶回来上节目。
0: 没错哈，当然我们去不是说目的去玩的，我们去拍摄去了，
1: 给大家探探路啊。
0: 没错，看看这个景区又有什么新玩法，又能解锁哪些全新的项目。
1: 太新了，
0: 太让我意外了，
1: 让天天真的很惊喜，真的不是夸张。我去了之后发现，啊，这还是唐王湖吗？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速成水库吗？
0: 没错，你看你把这乳名说出来了啊！现在人叫海上云台山唐王湖。
1: 对，因为很多小伙伴们可能会觉得唐王湖在哪里呀？哎，
0: 乳名速成水库，
1: 懂了吧？
0: 哎，它还有个小名叫保驾山景区。
1: 哎，咱们就叫它唐王湖。
0: 是的哈，哎，我觉得它这里真的是，总会有本事把一切变得都很美。
1: 现在可以说是各方面的设施非常的完善。
0: 你比如说，湖畔中的小火车，梦幻的泡泡屋，还有午后的一杯咖啡，还有随手一拍都出片的水上石板路。
1: 对，可能听我们讲觉得，哎呀，不就多了这几项项目吗？但是你会走进咱们唐王湖，你会发现，哇，连片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都建立起来了。
0: 哎，没错哈，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其实每一块都让我蛮惊喜的。
1: 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我们走进这个唐王湖的时候，就会被它的成片的茂密的这种树林给吸引到。
0: 确实，我还说了哦，你说看这个树上哈，很多都是那些藤蔓，
1: 对，光影斑驳的感觉特别的惬意。
0: 哎，是的哈，就是整个它这条路，你像我们进去之后都感觉哇，真的是很美，真的就像那种世外桃源一样。
1: 对，而且夏天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热，但是来到速成你会发现哇，凉风习习的唐王湖畔哈。
0: 嗯，是的哈，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体验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项目哈。首先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第一个体验的好不好，按顺序说。我们第一个体验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我们是去买了一杯咖啡吧。
0: 没错，就是咖啡。哎，它这个咖啡的名字叫做什么？

0: 着？什么咖啡来着？
1: 哎呀，这咖啡地儿就在我的手机相册里，我手机相册在导播室呢。
0: 你看咖啡也喝了，这名怎么给忘了呢？
1: 稍后我们揭晓。
0: 叫岛屿咖啡吗？不是岛屿。
1: 嗯。
0: 叫。
1: 反正是一个，
0: 反正就是一家非常好看的咖啡屋。
1: 对，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值得打卡的一家咖啡店。
0: 我们在这个咖啡屋，我跟你讲，等了好久，也在那边喝了好久，真的是不能叫等了好久，就我们在这边驻足了好久。
1: 为什么可以驻足呢？因为那边有休息的地方，就是那边是可以给你去坐的，还有一些小棚子可以遮阳。
0: 确实，而且它旁边就是茶园，
1: 后面哇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百亩茶园嘛，在我们的身后，你会发现绿油油的一片，特别的好看。
0: 不仅是我们可以拍到茶园，而且茶园的背后又是云台山。
1: 嗯，
0: 哇，所以说这个风景绝了。
1: 当时我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哈，然后喝着咖啡，吹着唐湾湖畔的凉风，哇，太惬意了。
0: 嗯，还有还发现了，我怕我说完之后这棵树就会秃掉。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了一株，
0: 一株
1: 樱桃树。
0: 没错，哇，上面结了好多好多的樱桃。
1: 发现还没有人采摘耶。
0: 对，我们把这个地方也是分享给各位哈。如果说大家想摘樱桃的话，可以来到唐王湖，它这边我发现了好几株的樱桃树。
1: 对，其实这边也是靠近这个刘云岭村嘛，对不对？所以说山上有很多的农户都是自发种了很多的樱桃树。
0: 嗯，是的哈。你看，我们说完了这个咖啡馆啊，还有个地方也是让我蛮期待的，也算是一个亮点了，非常的漂亮，就在茶园里边，
1: 在茶园里头，
0: 泡泡屋。
1: 哎呦，别人听泡泡屋，这是一个什么网红的项目啊？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小莫干山。
1: 哎，真的是，这个泡泡屋比我想象中要大，
0: 比我想象颜值高，
1: 而且里头的设施还挺齐全，
0: 有沙发，哎，有沙发，
1: 有桌子、椅子、凳子都有，
0: 全都有，一应俱全。
1: 不过哈，说实在，这个泡泡屋可能不太适合夏天去打卡了。
0: 对，天气凉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泡泡屋里哈，哎呦，放松、打牌啊，跟朋友在里边八卦，
1: 八卦，对，讲一讲。
0: 讲讲谁的坏话。
1: 当然这个泡泡屋肯定是要收费的哈。
0: 嗯，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它很值在哪儿呢，我想跟他透露一下哈。我印象当中可能这个泡泡屋它收取的费用会很贵，没想到就是你在它这边你去买它的那个就是一些比如说套餐下午茶，你就能在泡泡屋里玩三个小时，待三个小时，
1: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
0: 你花个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
0: 买点那个比如说它这边的一些什么下午茶、瓜子
1: 花生啊，
0: 咱别叫那么俗，
1: 咋嘞，我们都是普通人，怎么就不能瓜子花生了，
0: 人家四宫格的那个什么什么啊，什么
1: 果盘儿，
0: 对，果盘儿还配上水果，还有茶，
1: 嗯，一下子就高端起来了，
0: 人家高大上了，是不是？他这个好像一份也不贵，好像几十块钱，
1: 嗯，
0: 好像60都不80
1: 多的、啊，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所以说你跟朋友就在这可以待个三个小时，在那个泡泡屋里边、而且又有这个百亩的茶园，哇，这个颜值绝绝子！你拍起照片，我跟你讲，一定会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其实除了这个泡泡之外，天天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在泡泡屋旁边。
0: 旁边我知道了，你一定说的是那个打卡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就是在茶园那边竖了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
0: 那叫小小的吗？
1: 怎么说，就是一个
0: 地标、
1: 对，地标，就上面写着我在唐王湖等你，或者是想你，这样比较网红的字眼。但是很多朋友可以去拍张照片。
0: 我觉得他那个茶园真的很适合拍照，因为他首先哈，它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茶壶，你有没有发现？
1: 看到了，
0: 它是有一个凳子的。超级高的一个大的一个凳子，上面放了个茶壶，茶壶倒进来呢并不是茶，而且是
1: 花海，对，花海瀑布，
0: 对，花海瀑布，哇，这个风景绝不绝，后面就是海上云台山。
1: 对，很多朋友可能听我们的形容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又是高凳子、又是大茶壶，茶壶里怎么还有花海、
0: 总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嗯，说网红可能感觉好像跟其他城市哈没啥区别，但是这一定是有咱们海上云台山独特风格的一个地方。
0: 没错，上面有 logo 啊，它上面就写那个大茶壶上写了海上云台山。
1: 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它的这样的一个 IP。
0: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不在这拍个照，我就感觉我可能没来，
1: 嗯，
0: 就有点遗憾。
1: 而且这个地方不仅、这儿可以打卡，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值得打卡。
0: 没错哈，再说 旁边的一个地方，我想你喜欢的一定是这个地方。
1: 我刚才其实想说的是这个地方，
0: 我估计就是这地方，谁不喜欢呢？房车露营基地。
1: 哦，房车露营基地。
0: 哇，它那个房车露营基地的升级了，现在变得很科幻了，而且我们是进入了一栋两层的房车别墅。
1: 可能很多人听我们形容会觉得啊，什么叫房车别墅？
0: 怎么讲呢？
1: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房车就是那种 长形的那个车子嘛，
0: 车子
1: 就进去露个营，就有点狭窄的那种房子。
0: 我觉得它更像一栋茶园别墅。
1: 它就是一个别墅，
0: 它就是个别墅。
1: 是的，
0: 咱别说好像啊，它就是别墅。
1: 而且是那种四面都是玻璃的，非常的通透。
0: 尤其那个二楼的风景真的很好，你站在二楼那个阳台，哇，你望的就是唐王湖。
1: 唐王湖的一片美景尽收眼底。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的最大的那一栋啊，它的一楼和二楼它都有床，而且都有大床，就很适合几个闺蜜，对吧？我就把这栋别墅给它包下来了。
1: 对，而且其实价格也是性价比挺高的，我们也可以等待它的一些降价空间啊，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福利的啊。
0: 没错，它二楼还有一个小天窗。
1: 对，
0: 哎呦，那个阳光洒下来，哎呦，那真的是太有调调了啊！
1: 大家听我们说可能感受不到，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宝公子，咱们杨毅的这个小红书，它近期啊马上就会更新了。
0: 搜索中文宝公子哈，直接搜索中文宝公子，哎，就能找到我。
1: 哎，搜索小红书的这个账号宝公子，就能搜索到杨毅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了哈。
0: 没错呢，它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主题，不能叫主题啦，它有很多的一些房车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小别墅，那风格都是不同的，大家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就可以了。
1: 对，如果大家可能来到咱们这个景区哈，不想住在八间房或者不想住在景区之外，哎，咱们就可以来到房车露营基地，咱们住上两晚上，对不对？
0: 对，你可以，咱就比如说两晚，你住个一晚
1: ，
0: 而且这边非常的静谧，很适合几组家庭在这边。
1: 我还真的没有在晚上看过唐王湖的景色，一定非常的好看
0: 啊。夜晚的风景真的很绝，
1: 吹一吹晚上的湖风。
0: 湖风
1: 咱连云港海风吹腻了，吹吹湖风吧，
0: 咱就吹湖风了这回啊。你看大家说了，哎呦，那我中午饿了，我晚上饿了，那我去哪儿吃饭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田园小院儿，哇，太有调调，太有感觉了。
1: 对，你别说，哎，我们散步散累了，或者是露营，感觉带的东西不够多，哎，咱唐王湖还有可以吃饭的地儿啊。
0: 没错，一家网红面馆儿。啊，你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
1: 其实我真的不想称为网红面馆，但是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宣传为网红面馆，
0: 就是叫网红面馆，突然间就感觉把这个地儿整俗了，是吧？其实他的颜值真的很高。
1: 对，
0: 他的名字叫做云里面。
1: 对，你看这个名字，
0: 调调，
1: 这个名字一下就把他档次拉上来了。
0: 尤其他那个小院子，
1: 他有一个就是私家的那种独立的小院子，可以喝茶，也可以在底下吃面，都行啊。
0: 是的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小院子，他会有那个小竹凳子、小竹桌子，而且旁边都是一些树木，什么树来着？人家给我们介绍了，但是树木名字我忘了。
1: 是你
0: 杏树，杏树，我想起来了。
1: 好了，
0: 反正总之这个小院子布置的非常漂亮啊。
1: 我们稍后再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小院子啊。
0: 再介绍介绍面吧。Hello，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天毅组合为你带来宝藏景点宝藏攻略。
1: 哎，今天我们走进唐王湖畔。
0: 没错啊，有朋友说了，唐王湖到底在哪里呢？它的小名乳名应该知道啊，宝架山景区速成水库。

0: 景区吃吃什么他们的面馆，但他们没有院子呀。
1: 哇，他这个院子我跟你讲太适合跟朋友在这吃上一碗鲜里鲜气的
0: 牛肉面。
1: 是不是牛肉面可以用鲜里鲜气吗？
0: 哎，今天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哎，今天杨毅跟天天吃了啥面呀？
1: 你吃的是？
0: 我吃的是鸡腿面。
1: 哎，我吃的是拌面，牛肉拌面。
0: 嗯，味道还真的可。
1: 就是它这个价格不贵，你想在景区里边，它的一碗面，你包括像一些什么，炸酱面呐、啊，这些面，它也就收十几块钱，可能18块钱。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就18、20多都有，
0: 而且这个面馆里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还有这个冷饮的价，这个品质也是蛮高的，对吧？
1: 就说它这里边卖的面也好，包括冷饮也好，其实跟外面超市价格都差不多，跟面馆都差不多啊。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喝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随便拿一杯东西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啊。
1: 但是付钱别随便拿，
0: 拿完跟老板娘说一声哈、
1: 啊。好。哎呀，你看这面也吃过了，对吧？那继续嗨起来呀！
0: 哎呀，然后下一站我们又去打卡了石板路，是不是？
1: 又去打石板路。就是说到这个唐王府，我觉得最出片的一定就是他这边的这个很仙气飘飘的石板路了啊！
0: 虽然说他是一个老网红了，但是我真的推荐没有去过的朋友一定要去一次。
1: 其实摄影师可以站在桥上，模特人物可以走那条石板路，巨出片的、啊、
0: 就随便拍都很出片，
1: 非常
0: 跑过去
1: 出片，
0: 注意安全，
1: 你还跑啊，你就走过去好了呀。
0: 跑过去显得比较的动态嘛，
1: 那你就步伐大一点、走吧，
0: 步伐大一点啊，不过要注意安全哈。
1: 哎，是的哈。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唐王湖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
0: 重点推荐，
1: 就是他那边有一个这个船，可以游船了。
0: 就是他那个游船还分很多种，
1: 很多种，就不要觉得好像可能就一种，哇，我们挑的眼花了。真的挑眼花了啊！
0: 还有那种
1: 各种造型的船，
0: 就是四个人，比如说一家人，咱们可以开一个这种小游艇，有这种的。
1: 有，
0: 哎，还有双人可以脚踏的啊，
1: 蹬的也有，而且还有你像我体验的那个，我觉得我在其他的景区我全都没有看到。
0: 杨毅体验的那个真的非常的舒服，你能想到你躺在水中央的感觉吗？
1: 就是躺在那儿。它也是个船，而且上面有遮阳的，但是它不是说让你坐在那，它就像一个那个就是躺椅一样
0: SPA椅
1: 躺椅一样，然后你可以手控前后左右。
0: 这个手控是我没有想到的，你知道吗？
1: 哇，这个真的太绝了。而且它是30分钟，我还特意问了一个价格，好像一个人是应该是一个船应该是80块钱。
0: 哦，那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所以说我很推荐玩这个。
0: 这个其实挺适合情侣的，
1: 小情侣，
0: 对，上去躺一躺，晒晒阳光。
1: 也不一定小情侣，那老夫老妻咋就不能去啊？
0: 也行也行，
1: 哎，对吧？
0: 或者是闺蜜都可以。
1: 对，兄弟咋就不能？
0: 对，
1: 兄弟有点怪，
0: 有点怪。所以说这个躺椅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1: 哇，真的，
0: 水上躺椅可以这么形容吗？
1: 我们可以叫它水上躺椅吧，好不好？
0: 所以说咱们在
1: 水上船椅
0: 做一个 SPA，
1: 是
0: 阳光 SPA。
1: 是哈，你看看，紧接着哈，如果说大家没玩够的话，我再给大家推荐个项目，也是他们新增加的一个项目，叫做湖畔小火车。很可爱，
0: 湖畔小火车，
1: 很可爱，你别笑。你笑的点告诉我，是因为它小是吗？
0: 对，就是我没有想到它其实还真的蛮小的。
1: 要不然叫湖畔小火车呢？
0: 我觉得挺适合带着
1: 孩子
0: 3岁到7岁的小孩玩一玩，
1: 就是小孩子啊，可以去玩这个呀，对吧？你可以绕着这个湖畔，对吧？绕个半圈再回来，很有趣嘛，
0: 挺有趣的，
1: 当然了，
0: 水上的项目真的是。
1: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项目玩完了啊，很累了，想跟朋友聊聊天儿，哎呦，想跟朋友再说说这个
0: 心里话，再聊聊八卦，
1: 继续八卦啊，还有没有地方呢？哎，当然有了啊，他这边还有个地方，其实离这个。他那边那个咖啡馆不远，一点都不远，叫做湖畔茶炉。
0: 哦，叫茶炉。
1: 茶炉。
0: 刚才我想了半天，其实我想推荐的是这个地方。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本身就古色古香的，而且你会点很多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有果盘，对吧？有点心，

0: 有茶水，它是有套餐的嘛？
1: 哎，你知道我喜欢这个茶炉的地方在哪里吗？
0: 你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1: 因为它有帘子，它能拉起来。哦，
0: 你就喜欢帘子，
1: 因为我很
0: 私密性好，
1: 我非常喜欢私密性高的地方，而且它又能乘凉，就进去特别的舒服。
0: 因为你要跟别人说八卦，你怕别人听到。
1: 哎，没错，你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就是竹子给它遮挡起来，哇，真的是私密性非常
0: 高，就是很凉快，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遮阴避暑啊。
1: 对，凉风吹过来，哇，太舒服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唐王湖你玩一天，你玩两天一夜没有任何问题，你看有吃有住有玩的项目多好啊。
1: 对，而且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大家闲来没事儿，哎，如果上班累了，咱们过来散散心，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特别像我之前去打卡过的像莫干山的这些地方，它真的就是那种休闲去度假去体验那种慢时光，就是我心中的那种田园牧歌，诗与远方。
1: 对，也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唐王湖看一看吧。
0: 是的，今天我们继续在旅行路上，在下班路上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也是让大家能够放松放松。今天一首来自周深的歌曲，名字叫做《祈愿山海》。

0: 好，那这里是分享你宝藏路线的各种玩法的你好旅行家。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这样准备结束喽。
0: 哎呦，每次你看结束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两家景区，宝藏景区，你看都是我们体验过的哈。一家就是枫树湾，里边有丛林冒险乐园，那还有一家就是我们刚刚去打卡过的唐王湖。
1: 嗯，这个夏天欢迎大家来到枫树湾还有唐王湖，
0: 遇见最美的自己。
1: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www.navsisto.com
6: 18:01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直播电话这个很熟悉了，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这个是我两种参与方式，然后现在电话反正也被我克制的比较少，那就来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一是呢更加的方便，另外呢也减少一些人为上的这个干预啊。在大家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互动和交流。这是文杰的车论坛啊，抖音直播间。回头我再研究研究，看视频号能不能也直播，因为我觉得最近视频号的阅读量什么的都挺好的啊，我再尝试尝试吧。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只有一个人，我忙不过来。其实要是再有一个人，就直播什么的也好，就会好很多。哎，这个我们看看啊，老师，高山买新款还是买现款？纠结这个你都不用想哈，因为这个就是高山买新的改款还是买现款，就是新能源车啊，如果差价不是特别大，都买新款，都买新款。你现在你比如说你买老款，你省2万块钱，比如说省两，我不知道省多少钱啊，比如省2万，省3万，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你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个钱你肯定是要吐出去的，你一毛钱都没有省，你总要卖车吧？一卖车的时候，新老交替，特别是如果说你就2-3年卖车，3年。左右卖车，你一个新老交替，立刻2万块钱贬值率就没有了，你根本就不省钱。新老交替过程当中买老款，除非那个老款特别特别便宜，就便宜到那个差价在二手车市场你是能找回来的，那我才可以，否则的话你就不用谈了啊。博智的 3X 怎么样？这个车已经过时了，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挺多人问这个车的哈，这个老货其实早就过时了。它是上一代的霸王龙，还是用的版权，然后起步400多公里续航，400多公里续航版权车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老货啊。 D19 最低配 ，VR7 最高配，买哪一个？这个不太好比吧 ？D19 六座 ，VR7 五座，你这玩意儿怎么对比啊？就一个大一个小，对吧？六座和五座的这个区别，领跑和 iCar 的区别。你要五座车，你就买 VR7 就是了。VR7 现在最高配，你要有置换，也就十七八万吧，十八万多，十八万左右上路，对吧？你这个和 D19 就有价格差嘞，对吧？问到 V9 会上纯电版吗？会的。这个具体什么时候上不知道，年底明年年初这上纯电版是必然的。 iOS6 马上换新，老款能买吗？多少钱啊？那看你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个高山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你新老交替过程当中买老款能不能买？来，智己 iOS6 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Momenta 的智驾，内饰用料做工

其实都不错，后轮15度还是十几度的后轮转向理论上是不错的，但是新款上来如果说它价格不变和你老款价格一样，那你二手车你这个差价就大了，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我说老款能不能买，你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这个优惠多少钱。那你现在比如说新款上来，比如说哈，22万9，假设举22万9，新款是20，你那个22万9就3万块钱差价，你3年以后卖车，我觉得二手车市场差价也就3万，那你等于是你买了个老货，买了个老款，你一毛钱没讨巧啊，对不对？如果差价是3万，二手车最起码也差3万，你卖车的时候你钱是倒出去的，那你不等于是花同样的钱买了个老车吗？是不是？那什么情况之下能买呢？你们得想清楚啊。你买了老款以后，比如说你卖车的时候差价3万，但你买老款你便宜了5万，那你底翻上你其实是优惠了2万，这个账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和刚才那个高山八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老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它一定要有足够的价格差，而且这个价格差是一定要抛除掉未来你们二手车的这个差价的。你不抛除差价，你等于是花同样钱买个老款，不头脑都有问题吗？是不是啊？问界 M7 现在价格能买吗？这个我跟你说哈，问界 M7 理论上没问题，但是现在看问界 M7 的价格，就 1.5T 的增程，然后有激光雷达，卖30万块钱，你摸着良心讲贵不贵啊？贵不贵？就是从现在这个角度上讲贵不贵啊？贵不贵？就鸿门为什么下跌啊？鸿门为什么下跌？你就现在问界这么大的车，我随便摘，我能摘出了20万，我能摘出了20款车，你信不信？我能摘出一个比它大，然后也用华为支架的，你信不信？来，深蓝 S09，什么支架？华为的，3排6座，多少钱？20万冒点头。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攻击深蓝 S09？ 但那差价怎么有10万块钱呢？是不是？博智7和浩博 A800 是同款吗？不是同款。A800 用的是华为的智驾。A800 现在卖17哦，就有置换，稍微带点款 ,A800 卖17哦。这个比博智7呢大概好7到8倍。啊，为什么是7到8倍？我瞎编呢。反正就是好很多啊，就这个意思，我只是为了跟说明一下啊， A800 啊，华为智驾220续航加 1.5 的星源增程，现在25万的那个版本卖17啊，这个比博智好个4-5倍，问题不大吧？我夸大一点，好7倍，是不是啊？就这个情况，啊，这个先行版的论坛车那个能买吗？我，哎，谁又打我电话？讨厌。先行版的那个嗨版哈，就先行版那个嗨版，你捧着什么呢？就是10万块钱的车，你不要跟 4S 店纠结 ，4S 店跟你说我这原价卖30万。你别扯淡，20万他都卖不动，15万他也卖不动。但是你就本着他就卖10万块钱，10万9800，你结合10万9800的其他车来对比的话，嗨版是能买的。虽然它是库存，对不对？虽然说它的智驾不能升级，但它对得起10万这个售价。它比不比阿尔法 S5 强啊？比不比 S5 强？强吧？那你强你又能买吗？是不是？其实车现在来看，一塌糊涂，这老咕噜棒子。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是能买的，对不对？因为它便宜嘛。深蓝 S05 新款能买吗？长安深蓝呢，最近的 S05 和 L06 吧，应该是这两个车，一个轿车，一个 SUV， 价格都是10到12万这个区间，对不对？其实是可以的。深蓝在临港是宣传的不好，然后反正有点竞争还是怎么情况？但是它激光雷达的版本目前有置换 S05 派宁德时代电池那个版本现在卖12啊，宁德时代电池520续航，激光雷达256 TOPS 的算力，通风加热全都带，你这种情况之下12万不比这个级别不带激光的和带这个视觉雷达的好2倍，问题不大吧？是不是？我说的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情况，对不对啊？就所以说深蓝一个是 L06 一个是 S05， 我觉得其实现在产品力还可以啊。领跑 C16 都有点过时了，结合现在价格都有点过时了。坦克的 300Z 现在坦克肯定买 300L 了，这都不用说了，买新款不买老款了，对不对啊？56亿明年合适下手吗？你这个一竿子打到明年，你知道明年56亿卖多少钱吗？我也不知道，现在看不懂

0: 能想象得到奥迪 A6 裸车能卖25吗？你之前能想象得到吗？那去年我要跟你说，我说明年 A6 就25，那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个智障啊，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我如果去年我说这个话，你们是不是这样想我？满嘴跑火车 ，A6 怎么可能裸车卖25？那现在就25，那我现在说明年什么价格，我也不敢预测，我怎么知道它能什么情况？不好说，就现在根本就看不懂，啊，根本就看不懂。几乎 RFS5 是不是这个价位的第一优选？谈不上第一优选，这个价位当中。这个价位当中的纯电车是非常多的，纯电的轿车，也就是说10、11、12、13，就这个价位当中纯电轿车是非常多的。你比亚迪没有车啊？长安没有车啊？吉利没有车啊？什么没有啊？对不对？你这个价位当中哪有第一优选啊？现在什么品牌出来的车说我是第一优选？什么品牌敢说我是第一优选？哪有？没有啊，没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对不对啊？据说小米70是19万，这个可能性没有啊。澎湃7019万是不太可能的啊。但是澎湃如果卖接近30万，那不用上市了，推沟里就可以了。上什么市啊？就他等到他上市得10月份嘛。那10月份上个400伏增程卖30万，那买的人那除非就完全不上网，那完全不上网的人也不买小米车呀。卖不动的，400伏增程怎么卖30万？卖不动了，一台也卖不动啊！800伏600续航激光雷达15万以内，800伏600续航激光雷达15万以内，选的余地不是特别大。浩博的 HT 可以啊，智己怎么回事？好多店都倒闭了，南方多啊，最东部城区还少一点，东部地区还少一点啊。智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哈？我去年就给智己把过脉了。我去年就给智己把过脉，我说智己最大的问题不是产品问题，而是狗熊掰棒子的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智己就是典型的狗熊掰棒子。有人说你怎么这样形容智己呢？那我问你哈 ，LS7 上市是不是把 L7 干趴了 ？LS6 上市是不是把 LS7 干趴了？然后 LS6 上市又把 L6 干趴了？然后 LS9 上市 ，LS6 又没有热度了 ，LS8 上来之后 ，LS9 现在又卖不动了。你有没有觉得智己是上一个火一个，完蛋一个？他们，我不太明白他们的营销是怎么想的哈？是怎么想的？就是逮到一个玩命往上顶，然后下面就不管了。生完孩子之后就管生不管养那种感觉。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吧？就是它其实车型还是挺多的，但是后期老车型的升级换代更新就好像就跟没有一样，所以就导致了这种狗熊掰棒子的似的竞争，所以就很奇怪啊，就这种情况啊。你关注关注是不是 HL 和 S600 哪个更合适？买 S600 吧， S600 是 HL 的升级换代版啊。30万落地家用 SUV 大五座，一年6000公里，插混合纯电，加点钱上极客的 8X， 你加一点加5万，如果你加不了5万，你就贷款。现在极客的 8X 还提供5年免息贷款，你加5万，你就不用贷款。然后那个你不加5万呢，你就稍微贷点款，你就不用想。就30万落地的家用 SUV 大五座，有什么比 8X 更强？谁说的？就大五座啊，就是大五座，就30到35啊，不要说30万以下。我极客的 8X 用宁德时代电池，900伏的增程，55度电可选装70度电，318公里续航或400公里续航。然后我用的是雷神的索尔芯片，我的音响都是 NEM 的，就我说的以上的这些东西放到30到35万，它就是30到35，这个价格没对的。就这个价位当中，你说一个我打一个，来，你随便说什么车，我就用这个极客 8X 来打它，打的它连亲妈都不认识。你随便说，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6座空间就小，但5座没问题。你如果想要5座，就这个价位当中是非常棒的。它的硬件没问题，当然软件也没问题，千里浩瀚 H7 我觉得也没问题，对吧？一年35、10来万买什么 SUV， 买个纯电， 你都不用想，你跑35000公里，一年电车你得省接近2万块钱。17左右的电车 SUV， 我觉得选择余地很大。那比亚迪的系列，浩博的 S600， 这些其实都可以。H10 上市，猛龙会不会降价？猛龙退市吧，啊，就猛龙那个标价就不要降价了，直接退市。你怎么降？降5万？降5万可以。那厂家能不能降5万啊？直接退市，啊，直接退市。8X 多少钱？有置换裸车32万多，上路35万，啊，就这个情况。N60 和深蓝 S05 是不是便宜？是不是更便宜的 N60 性价比的？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
3: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三。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
0: 那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N90 Max 和领克900在当下你会怎么选？那个90，29.99万，那个也是400伏平台的产品。我觉得400伏平台的产品现在卖不到30万，具体上市以后再看看价格。领克的900现在也不卖30啊，它现在如果有置换，大概是26左右就能买到了。你这个有差价，一是有差价，另外一个，我觉得400伏平台的产品啊，就维持在25万及以下是比较合适的。哎，到年底还有变化呢。啊，10到25买个纯电 SUV， 不知道买什么。我看张超在那个浩博的 S600， 我觉得真不错啊，真的是挺好的一个产品力啊，挺好的，就是品牌知名度稍微弱一点。那你海狮也可以啊，海狮08也可以啊，对不对？泰三宋 Ultra 还是06，选哪一个？哎，那就宋 Ultra 啊，那就不用说了。但是泰三的最大问题是稍微有点小了，其实泰三就是远，对不对？啊，其实就和远差不多，稍微外观改一改，而且空间还有点小。对吧？26款凯美瑞能抄底了吗？凯美瑞我不敢保证，凯美瑞到底。那这个我说实话，凯美瑞我不敢保证到底。现在雅阁被那个就是那个精神分裂的那个女的，那个把飞度弄完之后，这两天又开始，我现在一把手我就给她跪下，我求求你不要再说我们了。你倒不倒霉？倒不倒个血霉啊？倒不倒个血霉啊？对，他还说过冠道也退市了。对，奥德赛现在也没有了。我要是本田的厂家，我就说姑奶奶，你不要再缠着我行不行？你不要说我好，我给你跪下来，是不是？那个倒了个血霉，听他天天说他好，那最后说完之后的这个成绩就是雅阁998啊，你看着雅阁迟早998。啊，还要12落地，现在雅阁11.5万外边就都有了，那你说雅阁11.5万，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你看天籁也10万块钱左右，那你说凯美瑞你能抄底吗？凯美瑞现在是因为现在丰田强，你要凯美瑞要是丰田如果说销量持续下跌，你以为凯美瑞不会卖到这个钱啊？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那 QQ 和海豚选哪一个？海豚应该比 QQ 要贵吧 ？QQ 现在应该是59800，主卖的是7万块钱。我个人认为 QQ 和海豚是一个品质的东西 ，QQ 要稍微占点优势啊，因为它后出来的。CRV 风尚卖多少钱？不知道呢。现在 CRV 应该优惠5万多块钱吧？你自己算算啊，优惠5万多块钱。极狐的 S3 这个车就是买个代步，你买个租电版本的，64000-65000，买个租电，月租300多块钱。能接受，能接受。未来拿高配值得买吗？未来拿就买混动了呀。2.0的狗都不买，我都觉得2.0的燃油，那个未来拿的2.0燃油真的太垃圾了。但是混动的非常好，混动的未来拿现在可能就13万多啊，13万多买个未来拿的混动，或者说买个高配的未来拿混动，这个我觉得车是非常棒的。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对燃油的纯燃油的威兰达，我恨不得踏上10000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对混动的威兰达，我还是捧得非常高的。区别就在于这根本就是两台车。那燃油版本的那个威兰达，现在就留给老头买，真的真的是留给老头。

0: 头买。比如说现在60了，退休了，对不对？思想改变不过来，我就要2.0的丰田车。你这个思想你不用改变了，因为你已经退休了，买着玩就行了，对不对？钓鱼什么的，出去玩可以，没有问题。那30岁买2.0升的丰田，这个和退休没有什么区别啊，对不对？那一定，哎，我今天买了威兰达双擎高配，你看，你看，你没说，你刚才没说，你看你没说，我对这个车的评价刚好和你买的。哎，是对的嘛，对吧？双擎绝对是能买的，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好开，油耗也不高，5代的 THS 系统，这都非常非常棒。燃油的那个真是老头买，留给老头吧。啊，锋兰达也一样，买混动的，不要买那个燃油的。我在三亚租过一次零亚洲狮，我应该是在三亚租过一次亚洲狮，要不就是租过一台零上。4天吧，我开4天骂4天，啊，就从头到尾一直在骂它，动力不足，不好开，油耗高，噪音大，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而且那个车还是个1年的准新车，那，啊，一塌糊涂啊，这一说就去年的事情，我记得，所以说那次的这个驾驶感受真的是太差了啊。混动星越 L 怎么样？挺好的，这个很好啊。现在我再说的重一点哈，我明确告诉你，我今天因为我的视频它持续循环播放，我今天还遇到一个陕西的消费者在我抖音下面留言说，星越一定要买东方耀，不要买混动。我点进去一看，他名字啊叫嘉禾万事兴，我再一看，哦，是个老头啊，他孙女大概15岁，孙女15岁。是个老头，名字叫嘉禾万事兴，我连回都不回，我回什么？你告诉我，我回什么？IP 地址定位是陕西，在我拍星越混动的下边留言，星越一定要买纯燃油，千万不要买混动，那个东西容易坏。嘉禾万事兴，地址 IP 是陕西，孙女15岁，啊，你说我跟他回什么？跟他回什么？对不对啊？一定买混动，啊，一定买混动，一定买混动，没有任何理由。现在的星越 L， 你没有任何理由去买它的纯燃油车，因为价格都一样，啊，价格都一样。那这种情况之下，让纯燃油完蛋吧，啊，完蛋。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博智的上海格斯和那个深蓝的 S05
0: 完胜，你不用再问下去了。S05 完胜 ，S05 刚刚换代了，换代之后的 S05 连激光雷达都带，然后256 TOPS 的算力，比 CX 好太多太多了。
1: 就那个，都是520续航的吧？
0: 对，对。
1: 那就如果说不带激光雷，也带激光雷达的好，还不带激光？
0: 带激光雷达的好。
1: 常年跑那个工地。激光雷达应该是用的很少吧？
0: 那你就买不带激光雷达的深蓝就行了。
1: 那个它好像是那个，好，有那个一年有三万公里的续航吧？
0: 一年不超过一年不超过3万公里，是不是啊？
1: 啊，对啊。
0: 你会超过吗？
1: 超过，我一年要跑到将近3万5到4万。
0: 那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你得问 4S 店了。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1: 对，深蓝那个 S05 好像比那个博智贵那么1-2万块钱吧？
0: 贵1万多块钱。如果你只谈入门的话，就贵10000多块钱。底盘悬挂不一样，配置不一样，加宁德时代电池，就这三个东西，值不值10000多块钱？
1: 差不多。
0: 对不对啊？你不用想了，这东西有什么好比的？
1: 今天去看了两台车都看了。
0: 没有什么好比的。内饰也不一样，底盘不一样，电池不一样，三个不一样，10000多块钱不值啊。
1: 那现在呢？X405现在这个
0: 52，
1: 就是不要那个激光雷达，能底价能多少钱呢？
0: 你要有置换的话，大概就10万块钱出点头，11，最多11，对吧？
1: 我今天看了，好像要裸车好像12万多吧。
0: 然后它还有置换补贴嘛？你还有省补嘛？
1: 就连在里面喽。
0: 那你说的是上路价格，带激光雷达的如果有省补是12裸车，我刚拍过视频，所以说我非常确定。那你不带激光雷达的，最起码要少10000多块钱，肯定是10万出头。
1: 你，我今年好像在南城那边和还有那个外城那边都去了，好像价格都报的差不多。
0: 对，10万9千9嘛，11万9千9嘛，这个车嘛，你再加上省补加什么，不就10万块钱出点头啊？没错呢。
1: 那上路呢？
0: 上路12呗。
1: 上路12。
0: 嗯，没错啊。
1: 那我明天再去问一下看看呗。
0: 行，好，再见啊。
1: 等于是你的推荐是 S05 呗？
0: 我坚决站在 S05 这边，不是推荐，请注意用词啊。好不好？好，再见啊，拜拜啊。我们来看陆放尊贵版25可以落地吗？陆放尊贵版，陆放换代了。哎，我没反应过来。陆放这两天换代了，我估计25还真能落地。你等两天吧，陆放上市之后要换代了。10万左右纯电有没有推荐的？ i60 很好，宁德时代电池，9万多块钱有置换啊。我朋友有台24年的极狐 S5 中高配，卖8万块钱合适吗？5万块钱，5万公里不合适，价格偏贵。我这样跟你说，你这个是2年的 S5， 我的那个 S5 卖的时候是我那个是最高配，就是708的，我才卖8万多块钱。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8万稍微有一点点偏高。我这样说吧，就是这个8万块钱呢属于什么呢？属于二手车市场的卖价，就是你不占便宜你也不吃亏吧，你去二手车市场也得这个钱买啊，也得这个钱买，但是你不占便宜。有时候不占便宜我觉得也行。天弘华宇奇瑞风云店怎么闭店了？我靠，风云闭店那是天弘的事情吗？你看看连云港市风云倒了多少，截图倒了多少，你看看啊。奇瑞啊，经销商我觉得就是中国比较苦的经销商，特别是奇瑞的那个子品牌，我靠了，这个真是。那奇瑞风云我看连云港倒了几家，一家两家啊，干了三四家了吧，谁弄谁倒霉啊。这个品牌啊，就是不把经销商放在你别看最近一段时间上了 A9 稍微生意好一点，你过一段时间的 A9 热度过去之后，那还是麻烦。我跟你说，到处招商啊，到处招商，到处这个扩网，他根本就不挣消费者钱，挣经销商钱，骗人呢啊。这品牌这个渠道真是一塌糊涂啊。连云港市我看原来一汽大众院子里那个完蛋了，对不对？天弘这个完蛋了，南城那个其实不是完蛋，是搬家了，搬到汽车城了，那还好一点，那算倒两家吧啊。这个有时候有的品牌不能干，深蓝 S05 小鹏 L03 哪个好？我觉得 S05 其实是占优的，特别是这一次换代之后，对吧？油车想买个11万落地的电车和混动，你买个纯电，家里有油车就买个。你可以这样，就是如果家里边不要两台车的话，把你油车卖掉，买个大一点的，这最好啊。张大师，浩博 S600 的纯电买性价比如何？其实挺好的啊，我觉得 S600 哈，这个车如果现在你把什么补贴什么都拿满，基本上就是16、17，就两个价格嘛，低配16，高配17，17万，800伏，83度电，600多公里续航，大满配，连冰箱都带。你不要问其他带不带，冰箱都带。你结合 SUV 的造型加上这个价格，我觉得没问题的。 S600 是个好车。阿维塔07和 M6 怎么选啊？1000%选阿维塔 07L， 刚刚上市对吧？23万，昨天上市的吧，23万多。那 阿维塔 07， 你想一想啊，这两个车都是华为的智驾，都是华为的六件套，一个东风小康，一个长安，这两个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有多大本质上的区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你给什么品牌贴什么神话的标签啊，对不对啊？你怎么会现在有人会给某些品牌当中的个别品牌贴神话标签，说这个东西才能代表华为？扯淡，都华为六件套，你哪能完全代表华为啊？现在很多鸿门全家桶的车其实是一样的，和别的车做的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你选个便宜的啊，选个便宜的。十万想干个纯电合适落地有吗？买个，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买个星越落地啊，10万肯定能落地了啊。7万电动，买个星越啊，买个星越啊。 我们看领克10的纯电怎么样？很好，非常好。领克10是15到16最强的纯电轿车。我现在就觉得领克哈，就抓紧时间，你把10改成 SUV 也卖这个价格啊，你就火了，真的。上什么10 EMP， 上什么08 EMP 啊？不要上，把08发动机拆了，下边放电池，上衢州极电电池也行。然后因为你不是400伏嘛，啊，不是800伏嘛，没关系。
2: 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
2: 101V 的车机怎么样？我就是领克的车主，我觉得领克的车机很好，我用了12000公里了。你说中间有没有故障？肯定有故障，就车机有没有出现过小毛病？有小毛病，但我觉得在我接受范围之内，偶尔开个小差，也不是长期的，就是偶尔开个小差重启一下，我重启过一两次没有问题。我觉得领克10的车机没有问题， Flyme Auto 的智能车机我觉得现在已经过关了啊，过关了。这个连云港有先锋关改装厂吗？不知道，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起源 Q05 现在你要等车啊，要等接近2个月时间啊。这个 Q05 对 D19 的增程可以考虑啊，它可以，就刚才那位老兄说啊，对，我想了，30万预算6座，没有充电桩条件，日常50公里，周末连云港徐州来回跑，应该选什么车？ D19 的纯电，它没有充电桩，如果非要买绿牌车的话，不要买增程，买纯电，直接800伏纯电的大6座，这样上比较合适。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3: 哎，你好大师。
2: 你好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萤火虫这个车。
2: 萤火虫现在都，我觉得这个就是外观好看。
3: 其实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需求是想买一个4米左右，然后动力
2: 强劲，
3: 动力大一些的纯电。对。
2: 这个车也谈不上动力强劲，主要是。主要也
3: 谈不上，对，有没有这么推荐的呢？4米左右，
2: 10万块钱，但是你这个一到4米吧，就没有什么车型了，就没有什么车型，因为
3: 你说萤火啊，
2: 萤火虫的最大优势呢是它的功率呢是120千瓦，就是120千瓦呢，确实比星越啊那些车的70、80是要强，但这个车毕竟要干到12了。我这12万块钱买这个吧，反正我是觉得稍微有点
3: 贵。
2: 你觉得呢？我觉得很贵。你可以看看 Z20， 其实你可以看看 Z20， 但 Z20 不是4米。我刚才第一时间我就想到 Z20， 但是 Z20 不是4米 ，Z20 要4米4了。
3: 哎呦，有点太大了吧？
2: 你看4米4你接受不了，但是你又要。但我跟你说4米4很多人都觉得很有点小了，在你这儿又变成大，那没办法，就是你的这种要求非常特殊，很少见、
3: 因为我就想，对，我就想买一个代步，城市代步，车子不要大，4米左右就足够。
2: 4米的概念就是它比星越还要小，这个车
3: 差不多就行，星越那样就行。对，就是说大一点，不是，就是马力大一点，
2: 没有别的选择，你没有别的选择，你现在等于是在拿着电机选车，你等于拿着电机选车又要求框4米的话，你没有别的选择。

0: 没有别的选择，你现在。
1: 那你说如果要入手萤火虫的话，是不是还得等一等？
0: 不用等，它不会降价，但是它可能会要换新款了，因为现在是二六款。
1: 是吧，
0: 嗯，那它可能要换新款了。
1: Z20 是什么
0: ？Z20 是领克的 Z20， 它的你想，萤火虫是120千瓦电机，领克的 Z20 是250千瓦电机，比那个翻一倍带拐弯。
1: 它是 Z20 是什么？是
0: 纯电
1: 是轿车还是
0: 纯电的？和它比萤火虫大一点，就大40公分。40公分其实也没有多大，就大概这么大，也还行吧，
1: 啊。
0: 你可以看一眼，然后再说。
1: 行，好嘞，
0: 好不好？
1: 谢谢您，大哥。
0: 好
1: 的，
0: 好，再见啊，再见啊。他的这个要求哈，等于是按图索骥，难啊，难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0: Hello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文杰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个事情。
0: 哎，你说。
2: 我今天在赣榆的那个爱安展厅看好了一款叫做爱安的 RT。我想问问，有两个续航，一个是550的，一个605的，
0: 啊，
2: 选哪一个比较合适？
0: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这个干什么用？
2: 我就家用啊，家用跑有偶尔带顺风车一下。
0: 你确定你跑不跑顺风车？你因为顺风车啊，那你顺风车是市区跑啊，还是跨城跑？啊，这个要说清楚。
2: 就是偶尔跑，
0: 偶尔跑，也不是天天跑。
2: 对对对对，
0: 嗯，
2: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是550续航的，嗯，还有一个是600多续航的，
0: 对对对对，
2: 而且价格差1万块钱，
0: 一个998，一个1098，就差1万块钱。
2: 对啊，我现在纠结到底是选哪一个比较合适一点，你觉得？
0: 我偏向于605续航的，
2: 差1万呢，
0: 差1万块钱的多100公里续航啊，就要多50多公里续航啊。
2: 对，但是那个600多的好像配置高一些。
0: 对，配置高一点，主动刹车啊。碰撞预警啊，
2: 对
0: 他还有自适应巡航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2: 你跟我讲什么非晶电机什么东西，
0: 它的能耗会更低，就是它广汽埃安不是做了一个海南测试嘛，就是拿着这个车来做的这个测试，它是很少见的，百公里电耗国家测能低于10的，就低于10度电的电车很少很少，这个好像就是第一台低于10度电的广汽埃安的这个车型，我个人是偏向于不买最低配，就998的那个呢，它也不能叫，其实我私下说，我觉得998的那个车都不能叫新款，就是老款改改，真正的新款就是650和710的，你就这样理解啊。RT 原来有车对不对？原来有老款对不对？你这样理解，550的其实就是老款的 RT， 而只有605的和710的，它才叫啊新款。啊，才叫新款，
2: 哦，
0: 嗯，所以我是偏向于605的。
2: 哦，那行，那我明天再去看你。
0: 好好好，
2: 嗯，好，
0: 再见，
2: 谢谢哈，
0: 啊，拜拜，
2: 嗯，
0: 拜拜，
2: 再见，
0: 好了，我们奥迪 A6 45的性价比如何？就现在来看哈，就奥迪 A6 不要买太高的配置，真的不要买太高配置，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降价，特别是新款，新款呢？价格基本上那要接近30，老款就25。你不知道，你要买高配的话，那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要上市，啊，深蓝 S05 是不是顶配性价比最高？入门520激光雷达性价比最高，我觉得这个车你就入门级别，那现在有置换就12万嘛，对不对？20左右买个车，很少跑长途，一年2万公里。很少跑长途，20买插混还是纯电，底盘高一点。你买个 SUV 纯电不好啊？对不对啊？买个 SUV 纯电，我觉得没有问题。T5 就买个纯电入门。蓝图知音能入手吗？能入手啊！华为系列的这个产品，好像也是宁德的电池，目前都不到20万块钱。你从这个角度上来，你买个5座纯电 SUV， 知音可以考虑啊。安安电池门事件还该买？那你这个东西就像你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安安出电池的是中创新航的177电池，那你和现在的宁德时代电池有1毛钱关系啊？那没有什么关系。更何况安安电池门之后，人家安安已经召回了，那电池出了事情之后，就把安安枪毙，要不把广汽炸掉，那你这个对不对？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车企，那最大问题就是出问题之后我处理，而不是出问题之后我缩头乌龟。那我觉得人家妥善处理之后就没有问题啊，咱们不要就是把车企往死里整，你把他整死之后，那些广汽安车主以后售后去哪儿啊？是不是？是不是人家召回了？ 那这不叫从善如流啊，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不是啊？别没必要，就是没什么事，别把车企往死里整啊。虽然说有的车企确实也很过分啊，但是有咱们还是有一些理解的心态，对吧？人家一是召回，二是延保，那挺好的。我觉得 MG07 能买吗？400伏平台的那个交付的快一点，12-13万，我觉得可以的。07这次上市价格没问题。我们换个电话。Hello，
3: 哎，你好。
0: Hello，
3: 是我吗，文老师？
0: 是的。
3: 哎，那个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靠谱的 S600 怎么样？能不能说
0: S600 买个高配啊？买个纯电的，增程就算了吧。买个纯电的 S600， 目前有置换大概就17左右，1783度电，智驾。800伏，这都带这个价格，你在这个价位当中，反正 SUV 人家也占了，800伏也占了，激光雷达也占了，产品力没有问题，我觉得。Hello，
3: 就挺，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 S600 挺好的，真的，现在综合来看 S600 的产品力是没有问题的。
3: 哦，
0: 嗯，
3: 价格呢？价格这边到你边报你名能便宜吗？
0: 到店打我电话。到店打我电话，我就是你的定位是15-20万 SUV 要纯电的，那我觉得 S600 就可以，没有问题。这个车换代之后呢，最大的缺点是没有100度电了，有点可惜。
3: 嗯
0: 啊，对不对啊？原来有100度，
3: 但我觉得也够用，也够用。
0: 哎，800伏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言够用了。嗯，
3: 对，
0: 好不好？好好
3: 好
0: 好
3: 好，
0: 拜拜，
3: 谢谢。
0: 星越 L 的混动能买吗？可以啊，星越 L 不买燃油，买混动。我迟早有一天，星越 L 的混动要占据它80%的销量才对，啊，这个不要买纯燃油哈，N60 报你名字能优惠多少？3500块钱，500-1000，也就这个钱，多也多不了多少。N60 价格目前比较死，啊，没有讨论特斯拉的，说明特斯拉已经不用讨论。你看你这个，就现在没必要这个说的太绝对啊。特斯拉的销量在跌，你没有感觉到吗？就是。当然对于有的人来说，特斯拉反正就是宗教信仰，就好的一塌糊涂。世界上只有两种电车，一种叫特斯拉，一种叫其他，对不对？我都帮你念，你们想说的这个话我都帮你念啊，对吧？这个你们说的，那我就只能说对。对啊，你说的对啊，20多万块钱400多公里续航的 Model 3，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啊，我不抬杠啊，不抬杠，因为你特别特别喜欢，一点都没问题啊，特别的喜欢。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你再过一段时间哈，现在但有的话，我们内部其实坊间已经有传闻了啊，但是这个都不是官方消息，咱们就不乱说了。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 ，FSD 想落户中国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啊，真的是微乎其微。你明年 L3 开通之后，你要是没有这个 L3 级别智能驾驶，你怎么竞争？怎么竞争？嗯，更何况就算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它的 FSD 也要6万多块钱。你 Model 3，你不抬杠啊，不抬杠，我就再打击一遍哈。你说，比如说 Model 3很好 ，Model 3现在23，对吧？加 FSD 30，对吧？30买个 Model 3啊，30，我再问一句，30买个 Model 3啊，我把语调再升一下，30你买个 Model 3啊，没错啊，那 FSD 这不就卖6万多块钱吗？你加起来之后可是30 ，Model 3那个车卖30啊，啊，我觉得偏贵，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这个品牌现在有一点宗教信仰的那种感觉了，所以

来赌不赌？啊，我们不赌钱，我们就赌发生事故活该。来，我敢在，我敢从我们单位门口不碰方向盘，全程直播，你敢不敢让 Model 3来试试？有人说他没开，那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那你对不对？你为未来买单那也可以啊，那你现在呢？我这个话说的是不是比较直接？我说的是比较直接。来，我谁接招？特斯拉车主敢不敢来接招？就从我们单位门口开到苏宁索菲特，我可以不碰方向盘啊，碰了算我的啊，就是发生事故都算我的。你敢不敢不碰？你根本就没有，对不对啊？文远都可以，其实现在文远那次我智驾到广汽安安 4S 店，我觉得效果都很好。星越 L 的油混和 HEV 有什么区别？星越 L 现在就是 HEV 啊，星越 L 就是 HEV 啊。开车一定要开智驾，你看你这不又是属于抬杠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话题我们要再衍生下去，那不就属于抬杠了吗？明年 L3 都已经普及了，国家都已经立法了，你告诉我你的车，或者说你现在买车二十多万绿牌车要不要智驾？你这个问题不属于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抬杠？明年 L3 都全面落地了，那个就是那个车漆特别好的那个车，就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车漆特别好啊，过淤泥而不染的那个车，人家宣传的重点可是它是支持 L3 的。我跟你说，你现在比如说您的这个观点哈，你看我们只是讨论哈，您的这个观点，您开车一定要开智驾吗？你到明年三月份，我们不要说时间长，你到明年三月份。你到明年三月份，你看看铺天盖地的宣传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你，包括你哈，包括你。你说 L3 落地也不是所有车都要 L3， 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比如说你和我差不多大，二十五，我可以保证，明年的那个宣传上来之后，只要你资金允许，你坚持不了两年，必然换车，你必然换车。我跟你说，你不用跟我谈，说我不换车。我这个就坚持换油车。我跟你说哈，当年很多用诺基亚手机的客户发誓，没有键盘的手机我绝对不用。你们肯定有人发过誓，你坚持了多长时间？你坚持了多长时间？当市面上是铺天盖地宣传 L3 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啊，就是这个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品牌、两个品牌、三个品牌、十个品牌，所有品牌在你刷手机的时候，在你看电视的时候，在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周边的朋友的时候，全部在和你灌输自动驾驶的这种理念的时候，你说你不心动？你说你不心动？你说你不心动？啊？对不对啊？我这个没有抬杠的意思啊，我只是表明一种观点，就是当这个你想一想，就是当这个市场上大家都在卖这个东西，甚至大家以后开车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谈资的时候，你说你不心动？你真不心动吗？你刷十个视频，五个是汽车的，四个是自动驾驶的，是自动驾驶的，你不心动？你真不心动吗？真的，我不开玩笑，就到明年的，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你看第一个宣传 L3 的就是前两天那个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就 G9 那个车，虽然说上市会有点这个情况，对吧？但是人家宣传的它是支持 L3 的，你看它现在是八月份，明年是七月一号开始实施，现在是八月份，它已经开始动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马上大概在十到十一月份，鸿门的所有的改款车都会宣布我们的车支持 L3。然后他会在内部场地开始给你展示 L3 是什么样子的，会给你展示 L3 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L3 是支持你跑高速玩手机的，而且是不违规的啊！而且这个是不违规的，你要明白一点，就是本来我们就最后几分钟哈，就跟大家随便扯扯淡哈，随便扯扯淡哈。你要明白一点哈，就是你现在觉得不心动，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后几分钟我们扯扯淡哈。你比如说你在徐汇新区上班啊，你是一个每天连云港徐汇新区到苍梧三期，假设啊，你每天路上通勤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开车，就意味着你每天有

0: 一个小时是开车的，那你每天就活23个小时，你一个小时是开车的，对不对啊？你一个小时开车，但是进入 L3 之后它是可以玩手机的。你要明白一点啊，当这个车能够帮你从徐汇新区的厂区一直开到你家地下车库的时候，你这一个小时实际上就变成了你的个人的时间啊，实际上就变成了你的个人的时间。到 L4 你就可以不坐在驾驶位，到 L5 就可以没有方向盘了，就是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你本来上班就挺，咱们现在就是压力还是挺多的，咱压力还是挺多的，对吧？就是咱上班，你是想下班之后，你看我是上一个小时班，跟大家叨这么长时间，我到车上一坐，这个车，我举一个现实例子哈，这个车先看到你快过去了，因为它有定位啊，它看到你手机定位啊，它看到你快过去了，现在温度是36度，它把车内的温度给你调到24度，然后座椅通风我给你打开，你还没走到车前，车门打开了，你上车，然后先测了一下你的心跳，张先生，你今天心跳稍微有点高，是不是有点累？我给你放首音乐，最近这个音乐非常适合放松你的心情。同时，我把座椅通风已经打开，温度已经24度。你上车之后，他会问你一句：“张先生，你现在是回家还是出去喝一杯？”你说：“我要回家，回家。”好，开始导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摸方向盘，你要明白一点啊，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你可能觉得无所谓，我不需要这些。这个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你的车不再是一辆车，像不像个小动物？像不像个人？像不像一个秘书？像不像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产品？它给你的绝对不仅仅，就是这个车啊，给你的绝对不仅仅是从甲地到乙地这么简单。如果你的车能够和你去进行情绪下的情绪上的交流，他能理解你，哎，今天发觉你心跳比较快，然后你还定了一个日历，说晚上我是要和谁谁谁到苏宁去吃饭，那然后车也收到了这个信息，他都不用问你回不回家，直接给你导航到苏宁广场了，你心不心动？你就按照现在 AR 的这样一种智能化的发展，最后的车它的属性绝不仅仅是交通属性，而是什么呢？智能化属性、陪伴属性和情绪价值。你心不心动？你心不心动？就是他在帮你开，一方面是帮你开车啊，一方面就是端到端的支架啊。你从徐汇新区下班了，哎，今天我要导航到襄邑市区，我要回车回家。这一个小时当中，你不用碰方向盘，哎，你可以打电话，张三、李四，咱们就喝酒。他听到你打电话给李四说咱们去喝酒了，他会问你一句的，听说你现在要去喝酒了，那咱们要不要导航到你去的那个酒店？你要明白一点，车是有思维的，车是可以有思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车是没有思维的，它要听人的命令，但是下一步一定是什么？车可以思考并执行你的命令啊，并执行你的命令，并且可以和你去进行交互。所以哈、啊，就包括刚才那位老兄，你看我讲了这么多之后，其实这不仅仅是 L3， 不仅仅是 L3， 而是在 L3、L4 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人工智能。那我反问一句，人工智能和 AR 是不是目前的绝对风口？车是不是就是这样？80年代的霹雳游侠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的车能和你做这样的交流，你换不换车？哎，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尖锐了哈。你的车只能从甲地到乙地，还得你自己开。L3 的车、L4 的车和未来的人工智能化的这个车，可以和你交流，提供情绪价值。你有钱，换不换？
1: 谁会比谁更胆小？我梦见了两个人的光
0: 亮。懂了，不换，我更爱受冻的。你这出去吃药去。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哈啊，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按照现在这个节奏，L3 的立法是明年，那么 L4 的立法大概是大后年，不会一年之后立法 L4 的啊，不会一年时间。 那么大概是后年就是 L4i

L4 你就可以自动驾驶了，那就完全自动驾驶，喝完酒之后送你回家，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你感受过这个之后啊，感受过这些东西之后，你是离不开的。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呢，它还达不到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但是就这些内容离我们真正实现两年，只有两年啊，只有两年。好了好了好了，最后几分钟跟大家吹吹牛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抖音前的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哈，这一波风潮一旦刮起来之后，当车真的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时候，铺天盖地这样去宣传，你换车的几率超过9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 95% 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我们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啊。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儿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越亏而圆，越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我们也许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

0: 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人生不会太圆满，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

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当辛晓琪的这首歌在京九的流行中被传唱时，我们爱的究竟是这首歌曲，还是一份感同身受？好的音乐是一个载体，映射的是不同的人，却如出一辙的心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终究会原谅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等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总是习惯等到某段时光沉淀后，才会感叹当时的美好。总是喜欢在一段光阴中回忆另一段光阴里的故事。回眸处，愿阳光时时明媚，愿生活处处晴好。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60年的漂泊，12国的深入行走，从巴黎凌晨3点的菜市场，到撒哈拉腹地女人裹身的白布，从图阿雷格男人不离面的面纱，到菲斯人毫无卫生理念的精致生活，保罗·鲍尔斯用一双画家的眼睛和一位旅人的好奇心，记录下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角落与面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摩洛哥沿海的那条沙滩宽阔的有些过分，海浪到了近处便被一道残破的防波堤挡去了大半气势，船到岸边花园里时只剩下遥远的低语，像有人在梦里翻了个身。蜜蜂在葡萄藤间忙碌，偶尔有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低声说上几句话，又回到昏暗的室内。那些声音混在风鸣与浪声里，竟有种昏昏欲睡的安宁。鲍尔斯走进花园时，看见水井旁铺着一张大草垫，垫子上散落着一些瓶盖，当地人拿它们当游戏的筹码，正围坐着掷来掷去，神情专注又松弛。花园紧挨着城墙，无花果树枝叶横斜，仙人掌丛凑在角落，头顶的葡萄藤密密匝匝地搭成凉棚。这个季节藤上挂满青紫的果实，穿过那条小径去水井时，额头免不了要碰上几串。角落里晾着一件柳条边的渔网，尺寸恰好能兜住一个人，圆鼓鼓的，像只巨大的灯笼。这地方叫渔人咖啡馆，主人名叫莫尔海特，40来岁，瘦削的脸上总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有人问他为什么把桌椅整夜放在外面，不怕被偷，他只是摆摆手说，这里的水果就是给朋友们吃的，小镇上的人从不动别人的东西。那些桌椅确实寒酸得很，木头腿儿有些歪斜，漆面早被海风啃得斑斑驳驳，可它们就那么露天放着，日晒雨淋倒也没少过一张。在摩洛哥，传统意义上的咖啡馆远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它们更像是街区里的俱乐部，只要愿意，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睡觉、洗澡，甚至寄存随身物品。大多数人的住处离最近的咖啡馆不过几分钟的脚程，因此咖啡馆几乎成了自家客厅的延伸。每家店都有它固定的一群常客，天长日久便聚成了一个小圈子，彼此知根知底。 陌生人想闯进一家不熟悉的咖啡馆并不容易，倒不是有人阻拦，只是那种从头到脚被打量一遍的感觉，足以让大部分人知难而退。家境殷实的人通常不屑于在公共场合露面，觉得只有家里缺东少西，才会挤在嘈杂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而欧洲人或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阶层，把喝茶当作忙碌间隙的短暂喘息，坐在露台上看看街景，全当换个脑子。但普通百姓把咖啡馆当作真正的社交场，那是他们参与邻里生活、交换信息、打发日子的重要去处。对鲍尔斯而言，咖啡馆是触摸这个国家脉搏最直接的窗口。别的地方看不到人们这样频繁而从容地聚在一起，按自己的步调活着，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要理解摩洛哥人，就得先理解他们眼里的时间。如今，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工作时长和报酬之间也渐渐有了换算的关系。可是，在咖啡馆里，那种不计成本的闲坐依然珍贵的近乎奢侈。只要点一杯，老板会用两三分钟泡好端上来，而顾客愿意坐多久就坐多久。一杯茶的利润不过几分钱，从账面上看，这种经营方式毫无前途。传统的地板咖啡馆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藤条、竹子、棕榈叶、芦苇这些最便宜的材料搭成的空间，既凉快又好看，还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混响效果。而那种摆着桌椅的新式咖啡馆则截然不同，它的炫耀在于冰箱和电视机这些

昂贵的舶来品，实用退到了幕后，面子成了主角。金属的碰撞声充斥着那些地方，舒适感被抛到一边。旧式咖啡馆则因建造者的心意而各有各的脾性，有的在海边花园里顶着葡萄藤天顶，有的在马拉喀什的平屋顶上让夜风穿堂而过，有的藏在阿特拉斯山区的窑洞里，顾客得自己带茶叶和薄荷，老板只负责生火和供水。菲斯有座巴洛克风格的老木屋，垂柳掩映着曲折的水渠，躺椅就摆在岸边。城镇里那些逼仄的巷子深处，有的咖啡馆穷得只剩墙边几块木板和倒扣的板条箱。丹吉尔有男孩们跳舞助兴的场子，马拉喀什有像避难所一样安全的去处，还有特定时期荒野里还会搭起帐篷咖啡馆，规模大得像个临时的集市。这样的丰富多样在别的国家很难见到。60年浪迹天涯，足迹横跨4大洲12国，以旅人而非游客的身份缓慢行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欢迎继续收听。在摩洛哥的咖啡馆里泡茶，那可是一门手艺。伙计取出一个长柄铁桶，舀进满满一池真梅绿茶，然后加进4-5倍分量的白糖。另一个桶里早就装好了热水，坐在炭火上，水一开就冲进茶叶和糖的混合物里。趁着浸泡的间隙，他拿新鲜的绿薄荷茎秆用力碾碎，尽可能多地塞进玻璃杯，再滤入滚烫的茶汤。有时候还会添上一只美女樱、两朵含苞的香橙花，或者几片迷迭香叶。端上来的那杯成品，热得烫嘴，甜得齁人，香气浓郁的能把人呛一个跟头，跟世界其他地方喝过的茶完全不是一回事。头一回尝的人多半会被那个甜度镇住，条件反射的要求少放糖，结果端上来的就成了一杯不伦不类的淡薄液体，既不像摩洛哥人的阿特茶，也不像英国人习惯的红茶。店家当然偷着乐，因为给他省了糖，反正白糖价格是一天天都在涨。每家店里都有一个高出地面约1英尺的木平台，周围围着矮栏杆，上面铺着草席或芦席，那地方叫苏达。乐手来了就坐在上面演奏，夜深了那里就成了临时宿舍。大约12年前，丹吉尔的本查尔基大街上曾有家大的咖啡馆，常年聚集着一群特殊的顾客，无论午夜还是凌晨3点推门进去，总能看到许多8岁到14岁的男孩围坐在光线幽暗的中央桌子旁，全神贯注地玩牌。三面墙边是很宽敞的地台，光线更暗，有男孩全在那里睡觉，翻个身还下意识地挠着胳膊。玩牌的人乏了，想找个地方伸懒腰，却发现地台上早躺满了人，只好回到桌旁，趴在硬邦邦的桌面上眯一会儿，头枕着胳膊，姿势别扭得很。日复一日，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就靠这间咖啡馆过活。他们是从山区来丹吉尔流浪的少年，弄个木盒子、1-2罐鞋油、一把旧牙刷和一块破布，就在街头擦鞋。当地居民早已看惯，可外国游客见了总皱眉头，觉得这不该是孩子过的日子。当局后来关了那家店，类似的场所再没开起来。摩洛哥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正被现代化的浪潮裹挟着往前冲。不过这里的本土文化根基深厚，不像那些原始地区那么容易推倒重来，一套行之有效的古老文明传统就摆在那里，要取代它得花上更长的时间。在那些小镇的咖啡馆里，常客们最爱讲些幽默的故事来抵制那些不讲道理

0: 的改变。
1: 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拉腊什背后山区的乡村集市上，那天农民们都赶来卖货，一个穿紧身牛仔裤的小伙子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自以为时髦得不得了。他走到一个卖无花果和青椒的老妇人面前，用鞋尖踢了踢那堆果子，懒洋洋地问价，刻意要显摆自己的城里人做派。老妇人头也不抬，只说了句，别踢我的水果，你坐下来，我便宜卖给你。小伙子喜出望外，猛地蹲下去，只听哧啦一声，裤裆崩开了。哄笑声中，他涨红了脸，双手捂着裂口，在众人的目光里一瘸一拐地逃出了集市。那天夜里，保罗·鲍尔斯独自坐在花园的暗处，等所有的客人都散了，咖啡馆里没了声响，才把莫尔海特叫出来。葡萄藤在头顶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城墙背面飘来山坡晒了一整天后散发的干燥辛辣气味，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黑暗中的沙滩。莫尔海特点上一根烟，在对面坐下，火光一亮一暗。鲍尔斯说，他在写一篇关于摩洛哥咖啡馆的文章，想让美国人知道这些地方，问莫尔海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沉默了片刻，莫尔海特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带着点难以置信的意味。他说，他从12岁起就在咖啡馆干活，在这里住了16年，店里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打理的。玫瑰是他自己种的，无花果和葡萄是他照料的，井水是他一瓢一瓢淘干净的。今天早上他还铲了满满8车沙土。经营咖啡馆不是泡茶那么简单。鲍尔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莫尔海特说，夏天在花园里还凑合，冬天就难熬了。外面刮风下雨，有时一整天一个客人也没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浪声，那感觉不像工作，倒像坐牢。镇上的人都走了，他也打算进城去别人的咖啡馆里打工，按月领薪水。鲍尔斯愣住了，在他想象中，这家咖啡馆仿佛一直就立在这里，是这海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忍不住说，可这是你自己的店啊，你舍得放下吗？莫尔海特走到通往海滩的门口，转过身来，语气平静，要是靠自己养不活自己，那就得替别人干活，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在生意好的店里端茶送水，总好过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店饿肚子。他顿了顿，又说，等他存够了钱会回来的。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的表情，鲍尔斯知道自己脸上那丝笑绝不会被察觉。那句老话说得对，城里钱好赚，可一旦进了城，谁还会回来呢？海风灌进来，带着咸味儿，远处防波堤外的浪声忽远忽近，像一声声没有收尾的叹息。咖啡馆是社会的切片，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闲适与劳碌之间的角力。保罗·鲍尔斯的这本游记不提供答案，只呈现那些正在消失的瞬间，泡茶的仪式，紧身裤崩裂的市井笑话。全书用不带评判的目光，为即将被冲刷的旧世界留下了温暖的存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热风说，鲍尔斯寥寥几笔就能让撒哈拉的星空压得人喘不过气，让摩洛哥市井的香料味扑面而来，这才是旅行文学该有的样子。读者永无归途说，

读完终于分清旅人与游客的区别，游客有归途，旅人无相根。读者午后的光影说，鲍尔斯从不给异域加浪漫滤镜，只是冷静地记录人与地方的冲突，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读完他的文字，像坐在丹尼尔的暖阳下发呆，看似什么都没发生， 灵魂却已被悄悄地重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东非大裂谷。 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 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 西面的一条经坦噶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 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 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 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挪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因伪造签名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东窗事发，海尔茂只一味地辱骂挪拉，并企图甩脱责任。挪拉认清了丈夫的自私、虚伪，最终断然出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是鲁迅先生借用挪拉的故事，发出了挪拉走后会怎样的疑问，进而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鲁迅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今天要讲的是挪拉走后怎样。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的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地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挪拉。挪拉，中国一座傀儡家庭，但傀儡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隐身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挪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挪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
7: 这女人已经是结婚了的，
6: 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忽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 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他就不走了。这样看来，挪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但挪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作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唱歌，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意。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席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做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作诗。挪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做过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吧，说他所见的挪拉是和现一本不同，挪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挪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诚然也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吗？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狂，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的死去，活的放心的活着。说狂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智巴随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定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唯有说狂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然而挪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他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他还需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听他发议论。所以被挪拉记，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所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了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但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鲁迅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这是一篇鲁迅在1923年12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演讲稿。当时的中国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等新思想的影响，女性要求平等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因女性意识觉醒所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也越多。鲁迅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

0: 影响普渡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渡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玩，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的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吧。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个人去买一本笔记本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
1: 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
0: 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任性。听说犬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2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2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2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2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任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他达到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他达到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他仍然达到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挪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100个挪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1000、10000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
1: 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
0: 也相互的做傀儡，男人也常做女人的傀儡，这绝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 正如涸辙之父急谋升斗之水一

0: 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儿。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然而上文是又将挪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说的，假使他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补鞋匠的檐下，补鞋匠不准他，于是背了诅咒，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补鞋匠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着走比安息还适宜，所以始终狂走的吧。只是这牺牲的事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赦，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糊，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况且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记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儿，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了就。正无需乎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任性的战斗。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的来，我也是不能确切的知道。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挪拉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仍有它的意义，百年后的女性依然会在婚育、教育、家庭、职业等问题中挣扎。这个时代的挪拉其实依然未走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0: 周二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地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
1: 我也是，侬看起来年纪蛮轻的。
0: 老了，快60岁了。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
1: 我64岁，属猪的。
0: 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
1: 我就2000块，男人说。
0: 不可能吧，
1: 我没上过班的。
0: 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
1: 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
0: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
1: 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
0: 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
1: 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
0: 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嵌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
1: 我是这个。
0: 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

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乡亲传统已延续十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十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五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另一刻向周围抱怨起来，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他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儿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宜家，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

0: 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姨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姨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尔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他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诨，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 95%。 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要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10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他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他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他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他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他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他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他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他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他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

寂，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明。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万块，现在就要10万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辉宜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

0: 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一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她。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3间房，3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1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洗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2室1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地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 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

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逃普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四五个月，有天给她拿个茶袋，她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她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姨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她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地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她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她，有时会跟她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潜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宜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她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

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8: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9: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

0: 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3集。孙富是范仲淹一手发掘推荐的知识分子，很有见识。因为他很贤明，所以即便因为在山中营养不良，长得枯槁憔悴，鬓发皓白，李迪还是坚持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对于范仲淹来说，十戒对夏竦的打击令他深感不安，一贯用语淡泊中性的他激动地对韩琦说，
7: 这个鬼怪之辈要坏了我们的事啊。
6: 范仲淹之所以说十戒鬼怪，是因为十戒喜欢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狂妄之言，他指责佛老之说乃是对社会无用的蠹虫，写了怪说中国论来批驳，又写了唐鉴劝诫奸臣宦官和宫女，影射当时无所顾忌。此时元昊虽然在积极联系投降事宜，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金钱来解决的，这让仁宗皇帝很不开心。
7: 难道随便来个人勒索一下就要破财免灾，白白送出许多白花花的银子吗？辽朝拿了钱不说，还企图霸占我的闺女，更可气的是西夏也隔三差五来勒索。
6: 这一切让仁宗觉得很不舒服。
7: 庞大而虚弱的帝国是不是需要一场改革呢？
6: 这也就对应了前面令十戒欣喜若狂的人员调动。仁宗之所以在吕夷简退位之后重用这些少壮派，就表示在他的内心迫切想让这些人做出一番事业，让帝国重新站起来，恢复往昔的辉煌局面。对于这些迹象别人不清楚，但欧阳修等谏官却是洞若观火。果然很快欧阳修开始发力，他联合几个谏官上书弹劾参知政事王举政懦弱缄默，不是当副宰相的料，要求朝廷撤换王举政，让范仲淹上马。
8: 这些谏官现在都这么猛了吗？
6: 从这件小事儿反映出来，谏官们势头很旺，本来负责纠察弹劾，现在呢还要进一步左右朝廷官员的任免。就连范仲淹本人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接到任命诏书后推辞不就，理由是
7: 执政大臣难道是谏官们指定的吗？
6: 这三个人再加上王素组成了庆历谏官四人组，是范仲淹强有力的武器。他们这个组合如此朝气蓬勃，被称为一蓬壶，一级笔锋磁锋像鹰隼一般犀利，专门处理各种坏鸟。那么在这里呢，顺便介绍一下宋代的谏官制度。首先要表扬的是仁宗，在担任帝国一把手期间，最起码保持了明君的姿态，对臣子们的谏言和谏官的意见大部分都能够认真采纳，特别是在庆历年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9: 如何定义一个明君呢？
6: 这是个貌似简单实则艰深的问题。对中国人而言，我们信奉老子那句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烹饪小鱼，一定要小心谨慎，用细微到不能觉察的力量去引导民众。也就是说，一个好皇帝应该是隐形的，让老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就算成功了。在姚皇统治期间，有个50多岁的老头名叫攘父，在地里耕田，这时边上有人感慨，
10: 大哉， 我们尧的圣德简直是没有边际。
6: 攘父听到这句拍马屁的话，十分不满，发牢骚说：
11: 我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饮，耕地而食，这个尧对我没什么帮助啊。
6: 看到了吧，这位50多岁的老头实际上是在变相夸奖尧皇，彻底实施了无为而治的治理方针。仁宗呢，虽没这么厉害，但在他统治期间基本上放开手让谏官们去折腾，也就是说让制度去管人，他自己并没有十分粗暴地干涉法令。因此有人说，
10: 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巨源，在仁宗时则为镇职。
6: 他们甚至形成了一股可以与宰执相抗衡的力量，这也造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我们来看几个仁宗和台谏相关的例子。老和尚海庙说，他们以前在宫里做法事，仁宗驾临道场，对左右吩咐道：
7: 给法师们每人赐紫罗一匹。
6: 和尚们一起合掌表示致谢，仁宗随即放低了声音告诉大家：
7: 赏赐归赏赐，我告诉你们，出东华门的时候把紫罗藏在怀里，不要让人看到，否则台谏又会批评我。
6: 还有一次，仁宗下班回来，来不及脱下他的龙袍工作服，只取下头上斧头催促说：
7: 赶紧叫梳头者来，我头痒得厉害。
6: 梳头美人来后开始整理头发，忽然看到仁宗怀里有奏折，就问：
8: 官家，这是什么文字啊？
6: 仁宗告诉他，这是台谏们提意见的章书。
8: 说的什么事呢？
7: 他们说最近下雨太久了，估计是因为后宫嫔妃太多了，让我进行裁员。
6: 古人认为天阴多雨乃是因为后宫阴气过盛，梳头美人不高兴了，她气鼓鼓地告诉仁宗：
8: 二府官员家里歌舞丫头那么多，还是随着职位的升高在添置，官家您身边只剩下几个人还要解，他们管得也太宽了吧。
7: 我有什么办法呢？台谏的话总得听吧。
8: 如果要裁员，那就从我开始吧。
6: 仁宗不说话，梳好头发后当即命令掌管后宫人员花名册的人过来，到后院研究裁员名单，同时下令就算是皇后也不许进来。良久之后降下命令：
7: 自梳头美人之下30人放出宫去。
6: 很快就到了饭点，曹皇后过来看到仁宗正在吃饭，也不敢问。等仁宗用膳完毕，曹皇后方才斗胆问道：
8: 梳头美人是您最喜欢者之一，怎么把她给放出宫了呢？
6: 仁宗面无表情说：
7: 她劝我不要听台谏的话，哪还能放在身边啊。
6: 曹皇后出去后告诉左右：
8: 以后啊，千万不要对朝政发议论了，看到梳头美人没，被官家赶了出去。
6: 后宫嫔妃们再也不敢干涉朝政了，但他们自是皇帝家属，总想搞点小特权，有时候就去找仁宗撒娇，说自己很久没有升迁了，或者想转个官。
7: 这个恐怕不行，不符合制度规定。
8: 您金口玉言，出口就是赦令，谁敢不从啊？
6: 仁宗没办法，就说：
7: 哎，好吧，我给你批个条子。
6: 于是拿出彩笺御笔书写：某公某事特转某官，把嫔妃给高兴的急忙拿着条子去要官。等到发工资那天，他们却发现工资没有涨，有关部门说这个不合规矩，给退了回来。这些失望的嫔妃回来，就当着仁宗的面把条子撕掉，一边嘟着嘴说：
8: 原来皇帝的御笔也不好使啊。
6: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不难推断，仁宗对欧阳修他们推荐范仲淹做参知政事的建议是很重视的，是认可的。 这一章叫做档案袋，我们就有必要

0: 依次来看看这几位谏官。其实啊，最初朝廷任命的谏官是欧阳修、于静、王肃三位，再加上一个于周洵。这个消息出来后，蔡襄又发挥了他的书法特长，用漂亮的字写了首诗，有这么两句：
1: 御笔新出三谏官，士林相贺，富相欢。
0: 诗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里面的数字，这不是量变，而是有质的区别。明明是四名谏官，为什么诗里却说是三名？于周洵知道，
2: 这是冲我来了，因为除了我，其他三人和蔡襄走得很近。
0: 于是于周洵上书说：
2: 与不欲试论，何言复当谏列？
0: 坚决要求辞职。紧接着欧阳修等三人就拿着蔡襄的诗去找仁宗推荐，不久后蔡襄就顶替了于周洵的职位，四人组正式成立。接下来看看欧阳修的履历，此人在中国家喻户晓。欧阳修从小就是个不平凡的孩子，据他自己说，在他之前母亲还生了一个小孩，可惜没到周岁就夭折了。他母亲痛不欲生，到晚上就梦见神人抱着一个浑身白毛的小孩送给他，这就有了身孕。怀孕期间，母亲身上生出了很多细微的白毫，直到欧阳修生下来后一个月才慢慢退掉。来历固然神奇，但欧阳修实在是貌不惊人，甚至啊，可以说有点怪异。东坡先生在他的《东坡志林》中记载，
3: 欧阳前辈曾经跟我说，年轻时有个和尚给我相命，说我脸比耳朵白，所以会名满天下，但是嘴唇不挨着牙齿，所以说会平白无故受到诽谤。
0: 苏轼接下来幽默地写道，
4: 欧阳前辈面白于耳，这人人都能看到，但至于嘴唇和牙齿的关系，我没敢问他，不知道怎么样。
0: 到了欧阳修参加科举那年，主持共举的是庆历年间的宰相晏殊，题目是司空长于地之屠夫，此题出自周礼。按照当时的考场规则，考生是可以跟监考老师沟通关于考试题目的相关问题的。
5: 他们好幸福啊，我们现在都没有。
0: 在欧阳修之前，也有好几个人去跟主考官请教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没能切中晏殊出题的题眼。最后呢，有一个目貌瘦弱的少年上来问道，
6: 汉代学者郑玄考证过，汉代的司空只掌余地图，但是周代的司空不只掌余地之图，不知道这个题目中指的是汉司空还是周司空啊？
0: 晏殊一看，这小子看问题很深刻，一下就找到了关键地方，他高兴地说，
3: 这个考场就闲人你一个看懂了题目，我出的就是汉司空。
0: 这一次考试，欧阳修高中省员，也就是礼部考试的第一名。从这两则译文，我们大致勾勒出了欧阳修的长相：白面书生，近视眼，但当时没有眼镜，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眯缝眼，而且还有点儿撅嘴，所谓唇不一齿。天圣七年，也就是1029年春，24岁的欧阳修参加国子监考试第一名，秋参加州府组织的借试又是第一名。
5: 欧阳修怕不是考试专业户。
0: 天圣八年，也就是1030年正月，礼部考试，也就是晏殊主持那一次，有一位考生李某就在这次考试前夕忽然患病，十年寒窗读下来，不想失去机会，于是勉强入场，考了没一会儿就开始头脑发昏，不由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过了中午，忽然有人用指头捅他腋下，李某略微清醒，原来是邻座。邻座问他为何还不开始写，李某实话实说，病得太厉害了。邻座说，
7: 科场考试难得，既然已经来了，就努力写写吧。
0: 李某于是强撑着开始写， 邻座就在旁边指导他在腹内应该用什么典故云云，最后啊，干脆把自己的卷子拽过来铺在李某桌上告诉他，
7: 我是国学界试第一名欧阳修，卷子你尽管拿去用吧。
0: 有了这个强有力的支持，李某顿时信心倍增，终于顺利写完。那天卷子上有一半是欧阳修的文字，考到作诗也是如此。后来结果出来，欧阳修第一名，李某也金榜题名。回家后，李某出于对欧阳修的无限感激，就画了欧阳修的画像供在家庙中，像伺候父母一样，可以说他的荣耀禄位都是欧阳修所赐。连着三场的第一名令欧阳修放松了警惕，三月参加殿试，他以为自己还可以高歌猛进，一举将状元收入囊中。
2: 得，欧阳修这是飘了呀。
0: 考完之后，在大殿唱名的头一天晚上，欧阳修做了一件新衣服，准备当上状元就穿。这件衣服做好后，他还没来得及穿，就被一个一同参加考试的小孩给穿了。这个小孩叫王拱辰，那年才19岁。王拱辰穿着欧阳修的新衣服，笑嘻嘻说，
8: 考上状元的人才能穿这件新衣服。
0: 王拱辰在历史上可能没什么名气，似乎啊，除了少年状元之外，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但他有一个孙女，生了一个好女儿。中国的读书人都知道，占尽文坛风流的奇女子，义安居士李清照。
5: 我去，还有这个渊源呢！李清照我是真的熟啊，学生时代没少背诵他写的词呢。
0: 这一次，王拱辰给自己叫来了好运。次日大殿唱名，王拱辰高中状元。他原来叫王拱寿。王拱辰这个名字是皇帝赐的，因为觉得寿字不吉利。这一次欧阳修是第14名，无论如何考上了就是一件喜事。到5月份，朝廷任命他为西京留守推官，次年应该是依据绑架卓婿的惯例，娶了之前很赏识他的虚衍的女儿。欧阳修一共娶妻3次，最后一次呢是薛奎的女儿。欧阳修长得不英俊，出身一般，但他还是有风流的资本才华。
5: 得，在现代这就是有渣男的资本了。
0: 从目前的记载来看，欧阳修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一位风流名士。他在西京洛阳工作时生活十分宽松，每天诗酒文章，花前月下，无比风流自在。他在这里结交了一些感情很深的红颜知己，也就是歌妓。某天黄昏，钱维演在后园请客，当时他麾下牛人不少，欧阳修之外还有梅尧臣、谢绛和尹珠。人到齐之后，还不见欧阳修和那个漂亮的歌妓前来，许久之后两人才匆忙赶来，众人都相视以目。钱维演问歌妓，
3: 你们怎么才来？
0: 歌妓羞答答答道，
5: 中午太热，在凉堂睡觉，醒来后金钗不见了，一直找没找到，就来迟了。
0: 钱维演道，
3: 你让欧阳推官给你写首词，我就还你个金钗。
0: 欧阳修为人风流，才华也是货真价实，眉头一皱，就辞上心来，吟出一阙《临江仙》：
9: 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连惊。凉波不动变文凭，水晶双枕傍有堕钗痕。
0: 他敏捷的才思当然获得了大家的夸奖，钱维演当即决定由公家出钱赔给歌妓一只金钗。
2: 嘿，这算不算最早的稿费啊？
0: 庆历2年，也就是1042年8月，欧阳修以家贫为由申请到外地工作， 于是得到华州通判。

0: 判的职位，等走到潍县，县令设宴款待他，做官的知识分子们喝酒当然少不了色艺双绝的歌妓陪同。在这些女性文艺工作者中，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漂亮，唱得也好，引起了欧阳修极大的兴趣。宴席完毕，欧阳修就和这位女士一同到驿馆休息。第二天，欧阳修激情过后，觉得确实有点梦浪，就给了歌妓一只金钗，希望能保守秘密。
1: 这竟然是这样的欧阳修吗？
0: 但是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名满天下的才子共度良宵，说出去是一件极为光彩的事儿。这名歌妓估计在同事面前炫耀过，于是很快全县乃至全州人民都知道了。许多年，具体来说呢，是十几年后，欧阳修奉使辽朝，回来后跟同事吴奎闲聊，说起此番出国考察的经历，感慨地说：
2: 人们都说每逢甲子就会阴雨连绵，果然不假。我这回出使回长垣，一路上淅淅沥沥，没有不沾湿的。
0: 吴奎听后神秘一笑，告诉他：
3: 哼，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个对子来。长垣逢甲子，可以对潍县赠庚申。
0: 欧阳修尴尬地笑笑，也不反驳。所谓庚申，按照干支与五行配对，都是属金。吴奎这是借用当年潍县赠金钗的往事，来取笑醉翁年轻时的风流往事。可以这样说，欧阳修在他的每个工作岗位上，基本上都留下了风流韵事。他闲居汝阴时，又结交了一位歌妓，他能记下欧阳修所有的歌词。
1: 怎么那么像饭圈的少女们呢？
0: 某次喝酒时，欧阳修和他相约，以后要来这里当太守。若干年后，欧阳修从扬州到汝阴去当知州，可惜时过境迁，当年的小姑娘已经芳踪难觅。欧阳修惆怅之余，在官湖种下黄杨树，并于斜芳亭留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这一联诗单凭意境，应该可以赶得上唐人“桃花依旧笑春风”之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陛下请上马。
11: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2: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3: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4: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 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0: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0: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4: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5: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四集，欧阳修的风流与潇洒也为他带来了不竭的创作灵感，所以他的小词唱遍天下，与朋友一起喝酒，歌妓所唱竟然全都是他的歌词。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向低级趣味靠拢，刻意去挖掘醉翁的花边新闻，而是作为一个铺垫，因为不久之后啊，欧阳修就在这方面吃了亏。
16: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了呀？
0: 翻开史书，我们可以看出在庆历年间，欧阳修是十分活跃的，他不停地上书言事，虽然没有实际那么愤世嫉俗，但史书上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对此啊，仁宗皇帝却十分满意，他感慨地说，
2: 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0: 除了欧阳修，其他几名被时界大力吹捧的谏官也各有特色，比如于静，此人早年因为科举违规，所以才改了姓名重考。范仲淹，三光那会儿他因为仗义直言，从而天下闻名。于静做谏官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开宝寺灵塔因为雷击导致火灾，于静上言仁宗，
10: 这个塔被天火所烧，五行运势如此，本来就是灾变，请朝廷不要再重新营造了。
0: 紧接着这位言官又为自己找证据，
10: 听说曾经下诏取出旧邑舍利入晋中岳室，江湖传言这个舍利在宫内发光了，我恐怕一些污佞之人大肆传播，说成什么祥瑞和灵异，以此为理由再建宝塔。自从西垂用兵以来，国库虚竭。
0: 最后作为总结陈词，于静抛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0: 如果说舍利经过大火还能保存完整，那是因为它在土里，如果说舍利放光是因为有神灵平伏，一定是胡扯。更何况一个塔都不能自卫， 怎能希望其庇佑臣民？
0: 当时是农历六月，夏天正热的时候，于静本人不修边幅，又滔滔不绝地在仁宗面前唾沫星子横飞，把这位九五之尊熏得眼泪呀、都差点出来。耐着性子听完于静的话，仁宗快步回到后宫，长出一口气：
17: 哎呀，我的天哪，要被这个臭汉给熏死了，唾沫星子飞我一脸。
0: 第三名谏官王素从小就以三公子之名，他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王旦的优良传统，对皇帝要求十分严格。仁宗爱好漂亮姑娘，王德用就投其所好，给他进献了两位。王素是谏官，谏官是干什么的？除了纠察官员，还有监督皇帝的生活作风。一般人的生活作风不算什么，但是皇帝不一样，皇帝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全天下的老百姓。王素要求仁宗把姑娘退回去，仁宗舍不得家人，嬉皮笑脸说：
17: 我真宗的儿子，你太尉王旦的儿子，咱俩什么交情，那是一般人能比的吗？咱俩是世交。王德用给我物色的两个姑娘确实有，确实也在我的身边，很是亲近，要不给我留下吧。
0: 王素没和他开玩笑，表情极其严肃说：
14: 我怕就怕你和他们亲近。
0: 仁宗脸色变了，有点赌气，气呼呼招呼进士太监：
17: 王德用送来的两个姑娘，每人发钱300贯，马上送出内东门，事情办完赶快回来。
0: 说完这句话，仁宗的眼泪就掉了下来。王素啊，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缓和了语气说：
14: 陛下认为臣说的对，也没必要这么快，此事可以从长计议。
0: 仁宗心里虽然难受，却也明白事理。
17: 我虽然贵为帝王，但是和常人感情一般无二，人都是感情动物嘛，万一以后看到两个姑娘哭哭啼啼，恐怕我也没勇气将他们逐出去了。你不要走，就在这里等着内侍汇报。
0: 过了许久，内侍回报：
16: 两名宫女已经出了宫门。
0: 听闻此言，仁宗鼻子又是一酸。庆历年间，京师大旱，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为此，王素建议仁宗亲自去祈雨。仁宗说：
17: 天文兼气象局的太史们给我发布天气预报，说下个月2号有雨，我计划1号去祈祷。
14: 我不是太史，但我敢断言那天绝对没有雨。
17: 你何出此言？
14: 等着有雨那天才去祈祷，没有诚意，上天当然不会感动，自然就没有雨了。
17: 那明天朕就亲自到礼泉观去给上天做工作祈祷。
0: 仁宗当即拍板，算是妥协，也算是给故人之子一个面子。但是王素不给仁宗面子，继续加强打击力度道：
14: 礼泉观太近，和外朝有什么区别？陛下您这是害怕天气太热，所以不想出去而已。
0: 就在此刻，边上的内侍们已经看到仁宗不对了，耳朵变得赤红如铁。这是仁宗的特征，每当心情激动时，耳朵呢就会发红，而且从耳朵红的程度就可以判断出他内心的起伏程度。现在呀，这两只激情四射的耳朵提醒大家，皇帝很生气。气愤的仁宗大喝一声：
17: 明天去西太乙宫祈雨。
14: 请传旨昭告。
17: 皇帝车驾出行，从来不预告，难道你不知道典故吗？
14: 那是建国之初，为了保证皇帝安全才做的规定。现在天下太平，可以跟百姓说的。
0: 第二天，仁宗带着王素一起出发。大中午，日色甚至，矮雾整天。仁宗脸色很不好看。队伍走到琼林苑，遥望西太乙宫，上面开始出现云气如烟腾起，没多久就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次日祈雨有功的仁宗特意把王素找来，跟他说：
2: 昨日

0: 其余两粒百败，龙脑香焚烧了17斤，我全身都湿透了。
1: 陛下，您对上天当然应该恭维，但是阴气太盛，足以引起疾病。陛下保重身体。
0: 考虑到一直不下雨，我欲以自己作为祭祀上天的牺牲，无所谓了。
2: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还有最后一名谏官，书法家蔡襄，他已经出过场了，在此呢就不具体介绍。这就是庆历革新实施之前范仲淹手下的几员大将，他们是范党的主要成员，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挑起振兴帝国政治军事的大任。
3: 那你看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8月13，范仲淹在推辞一次之后，终于接受了参知政事的位子。仁宗呢，也是思治心切，每次上朝议事都要反复敦促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几个好好为国效力，以实现天下太平为己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来。范仲淹也有自己的顾虑，经过这些年的宦海历练，他已经领教到政治活动的一些规律。范仲淹心想，
4: 改革说起来很容易，但就是你盘根错节，旧观念根深蒂固，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
2: 所以面对仁宗的催促，他一直没有动作。仁宗实在忍不住了，9月份连写两个手诏催促，最后啊，干脆打开天章阁，将范韩二人请进去，给了一个命题作文，要求当场写出改革方案。
5: 这回官员不及皇上急喽。
2: 天章阁呢，是真宗修建用来存放历代皇帝手稿文集的地方，属于皇家禁地。范韩二人进去后诚惶诚恐，甚至不敢落座。仁宗热情地赐给笔墨纸砚，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范仲淹上了那个著名的折子，答手诏调陈时事。在范仲淹提出的10条建议中，有一些确实是老生常谈，比如修武备和重命令等，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中间真正关键的令某些人暴跳如雷、抓耳挠腮的是明处置和一脚性这两条。排在最前面的这两条，作为新政的法令刚一颁布，就在文官中引起轩然大波。
6: 哎，新颁布的法令看了吗？
1: 这么重要的法令能不看吗？
7: 以后好好干活吧，不然再想吃官家的饭就难了。
1: 哎，多干点实事儿吧，摆烂躺平的时代结束喽。
2: 在新政实施之前，宋代典章规定，文官任期为3年，武官任期为5年，任满之后将官员的履历和政绩送到吏部进行考核审查。对大部分官员来说，这只是个形式而已，只要在任期内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一般呢都能顺利晋级。这个制度的本意或许是好的，但具体实施起来就造成一种不好的风气。官员们大多寻墨守敬，在位子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一天是一天，熬够了任期就换个位子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5: 原来古时候就有人这么干了呀。
2: 现在范仲淹站出来要公然破坏大伙的安逸生活和美妙前程，他规定
0: 严格官员考核办法，同时规定朝官升迁员外郎必须3年无私罪，
2: 而且还延长了那些愿意在京城任职官员的摩勘期限，以鼓励官员到基层任职。既然要严格审查制度，就需要有人去监察。
3: 这一次谁去监察呢？
2: 嗨，又是欧阳修，他作为范仲淹最忠实的拥趸，迅速上书建议。
0: 官家应该选择一些精明强干、公正廉洁之士到基层去，注意考察官员的品行，如果有贪污腐化嫌疑，就用红笔写下名字，如果才能一般平庸，则用墨笔写下，每年据以上报朝廷。
2: 负责监察的官员拿回来的报告由改革的旗手范仲淹来审阅，他拿着大笔在班布上写写画画，看到那些红颜色的不顺眼的名字就一笔勾掉。年轻的富弼小心提醒他，
1: 你勾下这一笔当然容易，但是那些人的一家子可都要哭了。
2: 范仲淹不客气地反问，
0: 与其让一个坏官去祸害一路百姓，还不如将其贬黜，他一家人哭总好过一路百姓被祸害。
2: 从这寥寥数语呀，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范仲淹对改革有多大的信心。他背后有仁宗的支持，身边又有韩琦、富弼等同僚，最重要的是啊，还有欧阳修等谏官的遥相呼应，形势似乎一片大好。除了明处置这一条之外，新政的第二条一侥幸更令人头痛不已。这曾经是多么好的一条政策呀，朝廷洪恩浩荡，总是时时处处想尽一切办法给高官的子女们加官。清代学者赵翼就十分愤怒地写道，
8: 曹彬去世后，给他的族亲门客等20余人都封了官，王旦辞世后，他的子弟侄外孙门客等10几人加官，等这些人守孝完后又各自加官一级。王钦若去世，他门下20几人都加官进爵。
2: 那时候每逢交祀大礼或者皇帝生日，一个7品的县级干部都可以恩印一个子孙做官，4品以上的官员这一优惠政策还可以扩展到本宗的亲戚。至于更高级别的干部啊，我们从王旦与王钦若的情况不难推测，这种任人唯亲的风气使得朝廷官员人数一年翻了好几倍。范仲淹感慨道，
0: 假如有人在朝廷担任学士以上官职20年，那么他的兄弟子孙就有20多人被恩荫做官，而且之后还有不断进来的，简直是烂尽之极。
2: 于是在很多高官家里，那些吸奶嘴的婴儿、骑竹马的孩童都有子匪配鱼的官服在等待着。相比之下，那些寒窗苦读数10年的平头百姓，就算考中了，也可能很多年混不到一个时差。这两相一比较，简直判若霄壤。既然是恩印，也就不存在考试的公平性了。于是大家都不遗余力请托送礼，将自己的子侄亲戚送进实权部门。于是掌管钱财决定升迁的要害部门就成了热门首选。欧阳修晚年在他的《归田录》里记载了一则趣闻，当时京城里诸司库务都需由3司举荐，而那些得到举荐的权贵子弟都很眼热这个肥缺，于是3司使田况就被架到了火上，要是拒绝请托，那就得罪了当朝的大佬们，今后给你使个绊子，你就成了官场咸鱼，一辈子难以翻身。但一一满足这些人的愿望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山人海，而且良莠不齐，实在是难以处理。田况针对这种情况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屈从，但也绝不冷脸拒绝。他只好温言强笑，客客气气，笑容满面，将人迎进来送回去。时间久了，田况私下对朋友感慨，
0: 我在3司工作多年，这一张老脸都笑得跟削皮一样皱皱巴巴。
2: 脸要笑成削皮，不仅要笑得有力度，还要笑得很频繁。田况这张脸算得上是宋代官场的标志性符号了。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包拯、包青天任户部副使时曾经上书说，
1: 我看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员一共9785名，现在40年后就增加了一倍，变成了17300多人。汉魏乃至隋唐虽然官员不少，但也没有像本朝这样繁荣，
2: 不光官员多，最可怕的是啊，那些在祖宗阴德庇佑下获得寄生虫特权的家伙，一边混日子，一边还拿着惊人的高工资，除了正常俸禄，还有职钱、公用钱、刺激医

0: 理待遇。
1: 深入了解这些情况后，范仲淹心急如焚，所以在重中之重来抓。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是宋初官场的斗争常态。作为一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范仲淹的热血被点燃后，一不小心就点着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屁股。新政实施没多久，朝中就论者岌岌，大家心里都堵得慌。
0: 那帮大臣们说，你改革我不怪你，你断我财路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另一方面，按察使们四处频繁活动，不停聚奏弹劾，共同的利益和生存压力使得受到冲击的人团结起来，谋划着出狠招来对付成为害群之马的改革派。保守派这一发难，就带出了一篇千古雄文《岳阳楼记》。首先遭殃的是范仲淹的童年好友滕宗亮，这位仁兄就是赫赫有名的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此人本来很无辜，也没有什么名气，只可惜站在了范仲淹的队伍里，就遭到了无妄之灾。其实啊，滕宗亮并没有正面站队，他还是斜着身子半遮半掩站在范仲淹身后，就被人修理了。
2: 这是新鲜出炉的炮灰呀。
1: 新政实施没多久，就有人弹劾
3: 滕宗亮在荆州时滥用公款16万贯，有数万贯去向不明。
1: 此事最蹊跷之处在于，当朝廷专案组来调查时，滕宗亮又将记录开支往来的账目公使吏烧成了一捧纸灰。正面的说法是，滕宗亮这样做是害怕连累同僚和朋友，此人比较慷慨，很多钱都是馈赠给了尤氏和故人。古人比较讲究，读书人写首诗来拜见你，你就得表示一下，给点盘缠路费什么的。至于负面的说法，我们不好猜测。总之啊，此事令仁宗颇为震怒，于是滕宗亮从庆州被贬到了凤翔府。
4: 账目都敢烧，这不是毁灭证据吗？真行啊。
1: 这件事儿孤立来看，就是一起滥用公款的普通经济案件，但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弹劾滕宗亮的人，一个是郑检，一个是梁坚，后者是监察御史，是建院之外另一个监察部门御史台的官员。当时御史台的最高领导是王拱辰，当初蔡襄用名满天下的好字写了一首诗，替谏官们大大扬了名，却丝毫没有提及御史台，这令王拱辰心里很不是滋味。
5: 姑且不论王拱辰对新政具体实施的看法如何，单是谏院官员们的气势就令他十分不爽，所以梁坚的发难背后肯定有王拱辰的指使。
1: 范仲淹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来历不明的危险，他深知自己面对的不是单个人或者某个小集团，而是整个壁垒森严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官僚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向他投来挑衅怨憎的目光。
5: 这一仗必须打赢，否则改革派就将威信扫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

0: 事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人生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爱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日子里。

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
9: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
8: 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
9: 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八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五到七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五到七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他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 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您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五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玉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于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淬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 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山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八月十一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十一日发生过什么事。1872年八月十一日，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启程赴美。1902年八月十一日，中国第一所专业艺术学校成立。1950年八月十一日，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之一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出生。1952年八月十一日，约旦国王侯赛因继位。1992年八月十一日，国际考察队证实存在一条游牧丝绸之路。1998年八月十一日，英美两大石油巨擘合并。1999年八月十一日，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2002年八月十一日，非洲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在内罗毕举行。2004年八月十一日，英国政府向纽卡斯尔大学颁发了世界第一份克隆执照。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长久以来啊，赴美留学对中国的历史影响都非常的深远，主要表现在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改革，还有人才的培养，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留学教育的演变和趋势上。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历史至今呢，已经有近150年的历程。1872年八月十一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留学生之父荣闳啊，组织了第一批留美幼童，有30人赴美留学。此后一直到1875年，清政府呢，每年都会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一共派出120名。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官派留学潮，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留学计划长达15年。荣闳大家认识吗？这一位荣闳老先生，他是被视为中国首位留美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呢是在1847年随勃朗牧师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也是耶鲁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荣闳的经历就标志着中国学生开始积极地追求海外教育，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还有国际化。这些留学先锋们在外交、教育、矿业、铁路等等各种领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年仅12岁时，他便前往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攻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领域的先驱，曾担任京张铁路等项目的总工程师，想必很多人对他的名字都非常熟悉。20世纪初呢，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资助学生去赴美留学，促进了中国学生留美的第二次潮流。这庚款留学生大多选择的是理工、农学和医学等等专业，回国之后呢，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0年，即光绪26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啊，数十万义和团成员围攻各国使馆，最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离。1901年，李鸿章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支付，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罗斯福退还中国超出实际损失的庚子赔款部分，用于中国的教育，并且资助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建清华学堂。自1909年起，中国呢每年开始向美国派遣100位留学生，庚款生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 这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许多近代科学新学科的创始人都是来自于这些留美学生。你像我们大家伙熟悉的胡适，这就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他曾经赴美留学，1910年进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专业，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在西方文化和教育

的深刻影响之下，他回国之后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梁思成先生大家也熟悉，他呢是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建筑之父。1924年，他和林徽因一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去留学，其留学经历呢，不仅让他对于建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保护更加深化。在留学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跟大家说啊，我们说这个1872年8月11号历史上的今天，当时呢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一共30人赴美留学。那么在历史上赴美留学的这些人物当中，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接下来除了刚刚提到的人物啊，我们接着来为各位介绍钱学森啊，大家熟悉吧，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以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呢是在193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并且在1947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开创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这两门新兴的学科。他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施方案，并且长期担任技术领导，为国家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做出了卓越贡献。还有邓稼先，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主要从事的是核武器的发展和研制工作。1948年，他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60年代呢，他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并且获得了实验验证，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当中做出了巨大贡献。1982年，他荣获2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并且在1994年获得首届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还有一位，杨振宁啊，这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现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曾经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荣休教授。1945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更换留美资格，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他和恩里克费米等科学家共事，并且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的留学经历和学术成就对中国及全球的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啊，出国留学的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到几十万的人群，这与我们国家积极开放的态度分不开。来看一下历史追溯，1978年到1979年，当时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并且签署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协议，标志着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国各界开始和世界多国积极商讨互派留学生事宜，而且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掀起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邓小平同志提出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同年呢，中国首批52位赴美访问学者启程，此后自费留学的限制逐渐解除，这留学人数是迅速增长。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1980年到1983年， 在70年代末的时候，留学生他的主要专业集中在科技领域。那么进入80年代之后，留学生开始转向经济学、企业管理等等领域。这一变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是密不可分的。另外，一些重要的中美合作科研项目也为这一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再来往后，1984年到1991年，1984年，中国当时呢进一步放宽了留学政策，允许大学和海外高校去建立交换生项目，并且呢也为自费留学开辟了渠道，这留学人数迅速增加。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自费留学逐渐在一些学术精英当中崭露头角。随着留学政策的放开和人们收入的提高，留学逐渐地从精英群体走向更为广泛的大众化趋势。再往后，90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松动，这留学政策也变得更宽松了，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并且热烈欢迎他们回国。这种来去自由的政策思想就成为了指导方针。另外呢，中国赴美留学的方式也经历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和咱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调整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密切相关。接下来进入21世纪，中国呢已经成为了全球留学生最大的输出国之一，而且留学生的年龄逐渐的低龄化。90年代，中国赴美留学生主要是集中于攻读博士和研究生学位。到21世纪初，尤其是在2005年左右，赴美攻读本科学位的留学生数量明显上升。当然，这个变化和国内对于国际化教育需求的增加，以及美国高校放宽国际本科生招生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中国赴美留学更加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孩子高中阶段就送他们出去去美国深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这归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了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所以大家听完这历史的演变，你会发现中国赴美留学的历史经历了从初步尝试，再到政府有规模的派遣，再到如今大规模的自发留学阶段。这一历程啊，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和国际化的追求，也在这100多年的留学历史当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学子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3: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2: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金，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凌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 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儿，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非作唱型。

演唱者聚众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 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 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 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蝶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蝶琴则是用小磁碟拼接而成。 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当清脆的蝶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 仿佛能让人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 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 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盐河上，静谧而悠远。 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蝶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

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不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份跨越500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十月辛苦怀胎，迎来可爱的小生命，熬过分娩的阵痛，月子期更是妈妈调养身心、宝宝适应世界的黄金阶段。在连云港，想要兼顾医疗安全、科学照护与暖心休养，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母婴康复部依托三甲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专业医疗资源，区别于普通月子中心，以医护团队为核心，全方位守护母婴健康，给妈妈满满踏实感，硬核医疗基底，坐月子最大的底气。多数月子中心以月嫂为照护主体，宝宝出现黄疸、大便异常、皮肤湿疹，宝妈遭遇产后伤口不适、泌乳问题等，依靠月嫂经验简单处理或转医院。我们最大的差异化优势就是全程医护主导，多科室医生定期查房坐镇，健康问题足不出房即可解决，每日作息精细化排布，有条不紊。入住之后，每一天的生活都被贴心规划，兼顾休养、喂养、康复与育儿学习，松弛又充实。一日六餐定制月子膳食，遵循产后分阶段食补理念，清淡滋补不油腻，适配宝妈泌乳及身体恢复所需。新生儿专户护理安排，婴儿洗澡、称重、测黄疸，按床号有序开展。日常脐部护理全部由专业护士操作，细心照顾新生儿点滴成长，同时也会教会家属一起参与辅助操作。产后康复按需调养，产康治疗师每日查房评估身体情况，一对一安排盆底肌、腹直肌修复、子宫复旧、气血调整等项目。母婴课堂轻松解锁育儿技能，每周一、二、四、五15:30到16:00开设线下小课堂，课程种类丰富多样，新生儿睡眠、喂养常识、宝宝日常护理、产后心理疏导等干货满满。不用自己网上碎片化查育儿知识，专业医护手把手教学，出月子就能从容带娃，精细化呵护每一刻。月子时光短暂又珍贵，别将就自己与新生宝贝，以医者初心，温柔守护每一段产后旅程。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产后母婴康复部期待陪伴每一位宝妈从容蜕变，迎接崭新生活。咨询预订电话18036626868或85155880。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一公里附近，事故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往北京方向，距离高邮界首一公里左右，事故导致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后方都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来关注到受台风天气影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通大桥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危化品车和空载集装箱车上高速。沪苏通大桥南通西平朝北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抛货车和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嘉荫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一危上高速。泰州大桥海陵至高港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扬中镇江新区东入口不限车。五峰山大桥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高桥镇江新区北入口不限车。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瑞阳大桥瓜州至上塘入口不限车。大胜关大桥西善桥天后村入口不限车。重启大桥启东南至启东北入口不限车，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清晨悦动力，
8: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0: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那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啊。首先来看看这个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根据早上7点的最新消息啊，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呢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附近啊，正在向西北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移动。那么今天呢，咱们港城的白天会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呢是25到29度左右。趋势天气，明天12号啊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度到30度。13号呢雨基本就差不多了，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4到5级，气温是25度到28度。当然这个雨天呢，咱们这个雨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这个大家伙出门呢还是要注意的，尤其一些步行和骑行的朋友啊，咱们要注意观察，远离井盖，走路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啊。这个下雨天出行在外，遇到倾斜或者是倒地的电线杆，这个时候要注意绕行啊。如果这个下雨的同时还在打雷，那么可以选择就地避雨，咱们等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了再继续出发。还有啊，骑车的朋友啊，这个骑行的时候不要打伞，这尤其这个台风天还有风啊，你说这个道路又湿滑，路况不好，所以咱们骑行的时候要控制速度，像转弯啦、会车的时候呢，提早进行减速，严禁打着雨伞骑车。这个雨伞呢，我们知道它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啊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的重心偏离，这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的。还有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戴好安全头盔啊，骑行中需要佩戴安全头盔，不仅能够挡风雨，还能保安全。注意啊，咱们不要把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啊影响视线，给驾驶带来不便。如果天气不好，咱们尽量避免选择这个非机动车出行啊，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港城最头条，首先来关注这么一条又让人着急又让人暖心的事情。一家四口被困海中，发生在咱们连云港赣榆石桥派出所，接到了陈先生的求助电话，是在8月5号的晚上啊，那时候是19:30。电话那头呢，这个陈先生紧急求助说，我们一家四口啊被困在海里了，这潮水涨得太快了。那接警之后呢，赣榆警

0: 方是火速出击，一边确认方位，一边安抚求助者的情绪。那么经过了解啊，这个陈先生呢是带着三个孩子专程从临沂到赣榆来玩的，前往小沙东海战纪念雕塑附近的海滩打卡。由于沉浸在美景之中啊，全然没有留意潮汐变化，短短几分钟啊，潮水快速上涨，以至于来不及撤回岸边。那么民警抵达现场之后呢，这个眼前的景象也让人非常的着急啊。这个陈先生一家四口啊是被困在距离岸边近百米的海域，海水都即将漫到陈先生的腰了，而且还在上涨，海浪涌动，天色阴暗，这情况真的是十分危急啊。民警当即脱下鞋子，毅然冲入海中，趟着不断上涨的潮水展开营救。他们一边耐心地安抚受惊的大人和孩子，一边也仔细地探查脚下的路况。考虑到这个三个孩子年纪还小啊，体力早已透支，民警们也是迅速分工，一人手持手电筒照亮返程路线，另外三人分别抱起孩子，同时护着陈先生啊，稳步地向岸边移动。尽管海水早已湿透衣裤，民警始终牢牢地护住孩子破浪前行。最终呢，在民警的救援下啊，一家四口平安地抵达岸边，成功脱险。事后呢，陈先生也是满心感谢的，特意在平安赣榆抖音后台啊留言致谢。他说这次才真切地读懂了什么是人民至上，什么叫为人民保驾护航，你们辛苦了，感谢救命之恩。那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海边潮汐啊，它是变换迅速的，咱们游玩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潮汐的时间，尤其一些可能不是在海边待过太多时间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潮汐，咱们尽量问清楚啊，避开这个涨潮的时段，也不要在浅滩呐、礁石啊等等危险的区域久留，咱们实时观察潮水动态啊，这个遇到涨潮赶紧撤。带孩子游玩的时候啊，更得全程贴身看管，如果不慎被困啊，切勿盲目自救，咱们及时拨打110报警等待救援。另外你看，受到台风影响啊，我们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风雨，那海区的风浪就更大了，所以也请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啊，咱们远离海边，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我市市区今年的首批公租房启动上房。那么在8月8号啊，市城建控股房投集团启动了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一站式集中上房服务，175户保障家庭呢将分两批次办理入住啊，圆梦安居。那么这次公租房的月租金价格呢是一平米11块钱，享受完补贴之后呢，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实际缴纳的租金大概是每平米6.6毛，6块6毛钱。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实际缴纳月租金是每平方米7.7元，预计年租金也就是3500元到6100元不等。那么第二批的保障家庭在8月15号左右啊，会来集中办理入住手续。那么这个两批全部完成之后，市区公租房再保家庭是共计6762户。那么房投集团也会持续做好已入住家庭的跟踪服务啊，加快后续房源的梳理和配租的节奏，让更多能够符合家庭的条件啊，咱们符合条件的家庭能够早日的入住新居。
1: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0: 来进入今天的交通新跨越啊，从8月1号到30号啊，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呢，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这个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啊，在这个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啊，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那当然是按规定是来享受到学生的优惠票价的啊。 这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是同时并行的。那么通过资质核验并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也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上面我们说到的这2种预约购票方式的啊，可以让学生旅客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近日，我市围绕省级乡村示范片区建设，推动当地路网互通，对东海海陵生态湖休闲观光片区、赣榆海州湾渔港风情片区这2个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啊，开展了复合评估。那近年来呢，我市也是积极推进农村路网互通助力和美乡村建设，以四好农村路为抓手，打造海陵湖环湖路、农村公路加生态全国典型案例，推动了片区路网的互联互通，串联村庄、产业和景区，实现规划发展村庄等级公路通达率100%，并配套完善像公交站点呀、路灯啊等等设施，确保群众出行便捷，产业运输通畅。那么海州湾渔港风情片区农路呢，是以海清线、沿河北路、海龙路等等县道、乡村主干道为骨架，构建连通了渔港和养殖基地还有渔村群落的一个循环路网，是片区实现宜居宜业向海振兴的核心纽带，支撑片区打造滨海渔村类型和美乡村的样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从日出直到日落，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最近呢，有一则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重7秒的警告在网络热传啊。那今天已经8月11号了，明天啊地球要失重7秒吗？这究竟是不是谣言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为啥他说是8月12号啊，这个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说8月12号当天呢，因为会发生这个日全食，但是这次日全食的全食主要是经过格陵兰岛、冰岛和西班牙那一片啊，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呢，咱们的国家这个时候是半夜啊，所以中国境内是无法直接观测到这次的日全食的。其次这个传言是源于哪里呢？ 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这个传言的依据是一份所谓2024年在网上泄露的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机密文件锚点计划啊，这个计划据称耗资约800亿美元来应对此次的引力异常。这个传言还详细的描述了灾难的场景啊，前几秒这个人和 物如果没有固定会逐步上升15到20米，随后撞上天花板，等重力恢复了，大家又从高空掉下来，所以会造成较大的伤亡。基础设施损毁，甚至全球经济还会崩溃个10年以上。那么这个传言把罪魁祸首呢归咎于黑洞产生的引力波相遇，但实际上呢这个事儿在2024年就已经发布了一个旧内容，但是它在今年啊是被国外网友啊在多平台转发翻炒之后传入了我国，所以首先确定它是个谣言啊，不信。那专家表示地球失重力消失7秒啊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地球的引力呢是由它的质量决定的， 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它也不会消失。

0: 群里面，都是大部分谣言，都是和日食相关的啊，所谓的灾害禁忌的一类的谣言。那比方说，有人说日食它是凶兆啊，不吉利，会带来厄运呐、自然灾害啊、战乱啊，容易引发地震呐、严重的涝灾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日食的时候啊，太阳、月亮对地球的引潮力会比平时略加增强，但是这个增量是微乎其微的，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日食和地震呐、洪涝啊这些自然灾害有确切的物理联系。所以我们要破除迷信啊，明白这个日全食啊，它不是灾难的象征，就是一种自然的天象。第二类的谣言会说日食时会散发出什么宇宙射线啊，对什么孕妇啊、胎儿啊不好，这也是无稽之谈。天文专家明确啊，日全食短暂的变黑的期间，紫外线暂时被挡，温度呢会下降一些，湿度也会增加一点，但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危害。只要你佩戴正规的日食专用观测眼镜，连孕妇都是可以看的。不过日食的时候呢，需要看护好家里边的宠物和家禽家畜啊。这是因为动物依靠太阳的东升西落和一年四季的变化来调节它自身的活动。这个天空好好的突然变白了或者是变黑了，这种骤变会引起一些动物的过激反应而已。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 这好

0: 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1: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一公里左右，以及往北京方向距离高邮界首出口一公里左右，都是发生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关注受台风天气影响。